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 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 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 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 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 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

0: 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

0: 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八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八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销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0: 朝闻两岸，下面关注两岸方面的消息。
2: 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台办共同主办的第30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昨天在山东潍坊开幕。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素有世界风筝都、国际动力城美称的潍坊举办，以城市奋进155、鲁台共绘新图景为主题，包括产业融合、现代农业、绿色化工、海洋经济、智能制造、青年创业、职业教育等一系列交流活动，约800位两岸各界人士参加。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0: 吉尔吉斯国立大学丝绸之路研究所助理主任艾伯洛特·艾多索夫：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巴基斯坦亚洲生态文明研究与发展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沙基尔·拉麦：
4: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0: 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汉：
3: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国际安全部主任穆萨别科瓦：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2: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谢然。
2: 您好各位听友，我是主持人郑博。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请听短评。台军密集加强台岛东部实弹射击，所谓安全后方不再安全。
1: 近日，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超过800家企业参展， AI 制造成最大亮点。达明机器人、上银科技等台湾企业纷纷表达深耕大陆市场意愿，直言 AI 浪潮下要把握住大陆机遇。此前，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强调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那么这场展会折射出两岸 AI 产业合作怎样的现状？台湾业者为何纷纷看好大陆市场？两岸又该如何携手把握这波智能浪潮？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2: 好，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请听热点解读。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海军宣布将于九月中下旬在台岛东南海域展开为期九天的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分六波进行。此外，台军花东防卫指挥部预计十月中旬也将实施为期九天的对海对陆对空实弹射击，射击区域位于台东太马里西出海口周边。那么台军密集在台岛东侧进行实弹射击究竟有何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郑健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3: 我们看到台军今年度实弹射击操演预定于9月9号至10号、16号至18号以及21号至24号举行，射击时段主要安排在凌晨及清晨，并分六波进行。操演共划设三个警戒区域，其中警戒一区位于台东太马里至屏东以东海域，警戒二区从台东屏东交界处一路延伸至绿岛兰屿以东海域，警戒三区则位于台东成功太马里以东海域。郑健老师，台军选在这几个地方进行实弹射击有何用意？
4: 这三个警戒区域划分来说呢，它的特点是很明确的。那第一个呢，当然就是东部，它从台东一直延伸到台湾本岛南端的屏东，然后呢向东一直延伸到绿岛兰屿啊，这些名字呢恐怕对台湾问题不是特别了解的网友呢不一定完全清楚。它这算台湾本岛的离岛，离着台湾岛还是有距离的，过去是官方所谓政治犯的地方啊，还有放它的核材料的地方，这些年也逐步开始恢复了在这个台湾本岛东部的方向的实弹射击，包括一些演练。过去呢，台军长期所认为的台湾本岛东部是安全的，因为有中央山脉的阻隔，因为解放军的远程作战能力还达不到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大规模的海空进攻甚至登陆作战这样一种能力，所以说呢他的作战方案也好，探光演习也好，那么他都有一个科目叫战力保存。东部方向呢，因为对他来说呢，他认为相对的安全，那么他也是呢接引外部干预势力对他的所谓支援的一个通道。以往呢他在台湾本岛东部啊也搞过实弹射击，那这都是30年之前的事情了。那么那个实弹射击呢，主要是当地部署的一些兵力，那么就近去射击而已，他就不必机动到西海岸或者其他方向进行实弹射击。后来呢，那么由于这个其他方向实弹射击演习演练这个场所的这样一种功能要素的完善，基本上呢就不在台湾本岛东部方向进行这样的演练了。但是这些年呢开始恢复了，显然它是因为解放军 大陆方面军事力量的发展，台军试图补齐他东部方向的作战的短板，他认为他过去忽视了。现在呢，我们恰恰从加强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也好，演练也好，这样一种现象可以看出，台军呢在过去了相当长的一段后背是安全的这样一个时期以后，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了，他对台湾本岛东部他的安全已经完全没有底了。打仗啊，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战争战役甚至场战斗，最可怕的是他的后方或者翼侧受到对手的威胁，受到对手的打击。那么现在台湾本岛整个的各个方向，包括立体的东西南北中，一直到上到天下到海底，解放军的作战能力都可以以强大的能力去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完成他的军事作战任务。那这对台湾来说，对台湾军队来说，他的恐慌也就可想而知了。
3: 是的，在解放军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面前，台岛东部早已不是所谓的安全后方。台军演习一个接一个，演练一场接一场，看似动作频频，实则暴露了内心日益加剧的焦虑与不安。那么郑健老师，结合台军现有的弹药类型，您认为台军九月举行的年度实弹射击将重点验证哪些弹药的实际效能？
4: 从这些年啊，台湾本岛东部方向的实弹射击的先例，当然我们会看到它实弹射击的区域，包括这个落弹区的划分啊，我们大体可以对它要打什么弹做一个判断。第一个呢，就是呢反舰导弹，雄风二啊，这个雄风三啊，这种岸对舰导弹是它新成立的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的主战武器装备，将来还会有鱼叉的岸对舰导弹。我想鱼叉呢，这一次呢倒不见得会打，但雄风二、雄风三，我想这是大概率事件。在汉光42号演习中，在此前的台军一些所谓应对大陆的这样一些军事行动中，我们经常会看到雄风二、雄风三部署到屏东的停车场啊、公园这样一些镜头场面。但是呢，实弹打一打，对一个军队来说，恐怕也是必须去做的，否则的话是不能完成它的检验目标、训练目标的。那么第二类武器呢，我想呢应该是防空导弹啊，你比如说天宫一、天宫二、天宫三等等，还有它自制的所谓的陆舰、海舰、中近程的导弹，还会有复仇者、毒刺等等这样一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近程防空导弹，我想呢很有可能会加入这样一次演练。当然少不了的传统科目，像这个大口径的鸭子火炮、火箭炮，火箭炮像雷霆2000啊，那会不会有海马斯啊？海马斯的概率呢，我想不大，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排除。对所谓台湾本岛方向登陆的兵力进行的这种火力的拦阻也好、打击也好、反击也好，到了一定距离，它就不是这些导弹的任务了，它就是火箭炮的任务了。那么这也是台军的传统科目，台湾陆军里边主要的表演科目，所以说呢这些呢恐怕也是呢我们呢会看见的。
2: 好的，感谢郑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深入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举行，超过800家企业参展， AI 制造成最大亮点。达明机器人、上银科技等台湾企业纷纷表达深耕大陆市场意愿，直言 AI 浪潮下要把握住大陆机遇。此前，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两岸人工智能融合发展创新论坛，强调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加大合作正当其时。那么这场展会折射出两岸 AI 产业合作怎样的现状？台湾业者为何纷纷看好大陆市场？两岸又该如何携手把握这波智能浪潮？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5: 先生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1: 梁先生，最近2026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刚刚结束，有超过800家企业参展，现场 AI 机械臂人形机器人非常亮眼，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反映出两岸产业合作什么样的现状吗？
5: 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评价目前两岸产业合作的现状，那就是前景光明，道路曲折。台湾地区与大陆产业发展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一点毫无疑问。那么如果能够实现融合发展呢，必定会实现双赢，所以说前景是光明的。但是在当前这个阶段，两岸的企业家和产业科技人员在合作当中又必须面对外部势力以及台独分子的各种阻挠和破坏，特别是民进党仍然在岛内把持着权力，那么这就给两岸产业合作造成了更大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条合作发展之路又是曲折的。那么从今年的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来看呢，本届展会的展品无论是系统还是零部件，主要涉及两大领域，就是工业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形机器人了。那么这两个领域呢，无论实际产能还是所拥有的专利技术，中国大陆现在都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工业机器人是由中国制造的，今年全世界将近 70% 的新增工业机器人也是由中国制造的。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工业机器人领域的全球最大市场，掌握着这个领域全世界2/3的有效专利技术。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方面呢，中国大陆的优势就更明显了。我这还有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全球具身智能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当中呢，中国厂商的占比高达 97%。在这个领域的相关专利当中，中国大陆的占比呢是 73%。那么这就是今天中国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实际的地位。而在这次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上呢，大陆厂家却是屈指可数，只有极少数厂家参展，也只能通过在台湾地区的合作公司、代理商等等这些渠道去参展，连自己的品牌都不能展示。这和大陆在智能机器人产业领域的实际地位完全不匹配。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展会现场看到的这种二律背反的情况。一方面呢，参展的很多台湾地区企业都表示希望与大陆友商开展深入的技术和产业合作，因为这就是这项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台湾地区的智能机器人从业者，你不和大陆友商合作，又能跟谁合作呢？但另一方面呢，实际能够到会参展的大陆厂家又是寥寥无几。这种非常不正常的局面，正是因为民进党当局在刻意设置障碍。我们回想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这次大会期间呢，也举办了智能机器人展览，其中有不少台湾厂商参加，包括富士康、联发科、日月光等等岛内知名企业都来到上海参加这个展览。我们当时还专门开设了台湾展区，专门举办了两岸人工智能合作论坛，我们完全是在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台胞台企来上海参展。但是反观民进党当局，为了打击两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了达到台独的目的，为了实现一党之私，不惜断送台湾企业的发展机遇，这种做法非常卑劣。
1: 没错，我们看到不少台湾企业在展会上明确表示要把握大陆机遇，像达明机器人、七力股份都在大陆设厂多年，产能拉满。为什么这些台湾业者这么看好大陆 AI 市场呢？
5: 因为大陆是当前全球最大的 AI 应用市场啊，对台湾 AI 企业来说，大陆市场蕴藏着最大的机遇。我们现在谈到 AI 市场，我觉得可以基本上分为两大领域。一个呢，就是 AI 硬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大陆现在是全世界的产业引领者，我们不仅能在机器人成品的产能上遥遥领先，而且在智能机器人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上同样也是遥遥领先。可以这么说，当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想生产智能机器人，就完全离不开中国大陆生产的零部件。那么对台湾来说就更是这样了。民进党当局想完全脱离大陆，关起门来搞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完全就是台独分子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领域，就是 AI 硬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第二个领域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现在祖国大陆正在加紧推进人工智能加战略，就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针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的改造和升级。在这方面呢，大陆的进展程度以人工智能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在全世界也是最领先的。 今年以来，美国经济界一直有一种论调，他们说人工智能技术是一项只有投入但产出回报不足的技术，虽然它很烧钱，但是好像没产生什么经济效益。所以有些人就认为说，人工智能产业已经是不是过热了，所产生的泡沫可能很快就要破裂了。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但是在中国实际情况和这种论调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之下，对各项传统产业，包括制造业、农业、服务业，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领域进行深入改造。大陆有14亿人口啊，有无穷无尽的商机。我们可以想想，这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市场。在大陆呢，人工智能产业是毫无疑问的朝阳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市场空间。那么对台湾企业来说，他们本来有很好的机会进入大陆市场，因为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大陆各级政府和各地人民又是那样张开双臂，热情欢迎台湾同胞来和我们开展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有这么好的产业发展机遇，他们为什么不来呢？
1: 是的，大陆方面呢，一直在积极推动两岸 AI 融合发展。国台办副主任上个月还专门出席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两岸论坛。梁先生，台湾方面怎么看这种合作趋势？岛内有没有不同的声音呢？
5: 在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合作方面呢，岛内的所谓不同声音，其实就是来源于台独分子。他们要千方百计阻挠破坏两岸之间的一切合作关系。一个呢，他们认为这是台独意识形态的要求，就是在所有领域都要和大陆分割、分裂、分离，要断绝与大陆的一切合作和联系，越独越好。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他们认为这是追随美国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这个破坏两岸的 AI 产业合作上。因为美国企图打压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所以台独分子就认为说，台湾必须配合美国和自己的祖国作对。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能得到美国人的赏识和保护。那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台湾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呢？在这些台独分子看来，台湾地区根本就不需要有什么独立的人工智能产业，他们只要给美国人打好下手就可以了。就像现在的富士康、台积电，他们不就是在给美国 AI 公司做硬件代工吗？所以台独分子认为，台湾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跟着美国走，美国人在前面吃肉，台湾低三下四的跟在后面，有口汤喝就不错了。这些台独分子为了达到台独的目的，早就养成了这样一副洋奴心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美国人面前卑躬屈膝有什么不好，他们觉得台湾在美国面前天生就应该是这样。可以说，为了不做中国人，为了破坏祖国的发展进程，这些台独分子现在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 没错，有研究机构预估，今年大陆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150亿元。这对台湾企业意味着什么？两岸在 AI 产业链上各自有什么优势？合作能给台湾同胞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5: 要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和大陆企业开展深度合作乃至融合发展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台湾人工智能产业的一个发展的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这是两岸发展的产业逻辑和政治逻辑两方面所共同决定的。关于产业逻辑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在这儿呢，我还想再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台湾企业参与两岸人工智能产业合作的基本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台湾地区在 AI 芯片研发制造，在一些精密零部件的加工上是有他们独家优势的，而且市场份额也比较高。但是现在呢，业内人士都知道，大陆高科技产业的国产替代进程推进得非常快，我们正在打造完全独立的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以前很多台湾企业在大陆都有独门技术、独家优势，但现在呢，他们这样的优势领域呢越来越少了。以前有很多台湾企业认为说，两岸产业合作就是台湾出技术、大陆出市场，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台湾的永兴轴承，这是专门生产机器人零部件的一家企业，那么它在大陆开设了工厂，和大陆的友商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现在大陆订单占到永兴轴承总业务量的一半以上。但是现在呢，大陆的同类型企业也在迅速的成长和壮大，大陆的产品更好更便宜，带来的市场竞争就更激烈。像永兴轴承这种老牌台企，总体还比较稳，它能站得住脚，因为很多和大陆企业的业务合作关系已经建立很长时间了，这个供应链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还没有登陆的同类台资企业，如果以后还想得到机会，那总体来说真的是越往后就越难。如果台湾企业不能及早融入大陆产业链，再过几年之后，随着大陆人工智能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台湾企业 恐怕就会没有融入的机会了。关于其中的政治逻辑呢，就更不用多说。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那么统一的进程呢，目前正在加速，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直到现在，台湾地区还有些人幻想着无条件依赖美国，让美国人给自己赏口饭吃，说美国人就能保护台湾。事实上，祖国统一大业必然完成，而且在统一大业完成之后，这些人所幻想的这个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景已经实实在在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1: 没错，梁先生，两岸要深化 AI 产业合作，您觉得目前主要面临哪些障碍？应该怎么去破局？
5: 两岸要在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实现融合发展，资金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体制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相信两岸同胞有足够的智慧和包容心来化解所有这些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台独势力在岛内的横行。

0: 情肆虐。相信很多台湾听友也看到了，台独分子正在不择手段地破坏两岸之间的一切交流合作。那么人工智能是重要的战略性技术和产业，两岸在这方面的交流当然就会首当其冲地遭到台独分子的骚扰和破坏。同时另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子正在给整个台湾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和不确定性，正在把台湾社会引导向战争。那么这就给岛内所有产业的发展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人工智能产业当然也不能幸免。所以如果要想让岛内人工智能产业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
1: 是的，展望未来，您觉得两岸在 AI 赛道上有没有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产业链？台湾年轻人该怎么抓住这波机遇呢？
0: 如果将来两岸人工智能产业能够真正实现融合发展，那当然有可能打造出世界级的著名企业品牌。特别是在 AI 应用领域，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最强大的制造业产能，最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还有最广阔的市场，有全世界人数最多的 AI 工程师队伍。那么这些独家优势决定了中国在任何产业领域都有强大的竞争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是我们的国家战略，现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 AI 发展规划，那么目前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发展阶段，那么这也是台湾企业最好的融入机会。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在人工智能领域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很好的发展机遇。那么总体来说，机遇总是更青睐更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对台湾青年来说，只有看清大势才能更好的抓住机遇，只有反对台独才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两岸 AI 产业优势互补，合则两利，合则双赢，期待两岸同胞携手共创智能时代的美好未来。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州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相关内容请听国防大学金一南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4: 进入八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伊能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5: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我们过去单纯的依托地面指挥完成空中作战这个体系，我们现在正在做出重大的改变。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以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这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4: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 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两大洲四个国家，历时近九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伊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5: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 十六和米格二十九，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二十九。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埃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假想敌，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你飞越国家的允许。其实一个空军的远程的航行，它体验什么呢？对一个国家空军的综合性的检验，首先检验你的外交关系是不是得到通过国的允许，人家导航台给你导航，必要的地面加油等等。第二是什么呢？检验你这个国家的远程投送能力，它不是一架单机啊，是一个编队，是多机型配合的这样的大机编队，然后6000多公里转场，跨州转场，这毫无疑问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州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4: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分析认为，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重点锤炼的是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能力。那么双方在科目设定上有何考量？金一南分析，
5: 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他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他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他最好的，只给了他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你中国空军如果进行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
3: 好的，感谢金一南先生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0: 那么接下来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隐藏在浙江兰溪深山中的神秘村落诸葛八卦村。
1: 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我们要一起走进四川的宜宾，探寻哪吒文化遗存，品尝舌尖上的竹海美食。
0: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1: 两岸微旅行单元呢，我们要关注海南省啊，通过多项举措改善雨林的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的家园。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诸葛八卦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兰溪、建德、龙游三县市的交通咽喉，现在呢是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特色旅游景观名村和国家4A 级旅游景区。
1: 诸葛八卦村呢是迄今发现的诸葛亮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中啊，这个所有的建筑格局都是按照八阵图的样式来布列的，而且保存了大量明清的古民居。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呢，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啊一起去打卡诸葛八卦村。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要开始咯。在结束了大慈岩惊险又有趣的溜滑梯下山之旅之后呢，时间尚早，所以呢还有充裕游玩的时间，那我和小伙伴呢不愿匆匆就返程，我们就查了高德地图，离大慈岩景区不远处呢有一个兰溪藏着一座秘境古村，就是诸葛八卦村，我们就顺势出发，驱车前往坐落于浙江金华兰溪市的诸葛镇诸葛八卦村。诸葛八卦村呢，它是作为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这里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一个诸葛亮后裔的一个聚集地。在村口呢就有诸葛亮的一个雕像。诸葛亮呢是出生于山东沂南琅琊阳都人，字孔明，号卧龙，是我们熟悉的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发明家、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因诸葛亮14世孙的诸葛立南迁入浙江省以寿昌县令中，其27世世孙诸葛大师呢，这位风水家呢觅得地形独特高龙，以重金求得土地，垦平结构，携子孙呢始居于此，并与祖制的九宫八卦设计布局村落，徽派的建筑风格。诸葛八卦村呢令人称奇，便是这独一无二的九宫八卦的一个布局，也就是这个古村流传于千年的奥秘之所在。整个村落呢以村中有一个核心的宗祠为中心，八条小巷辐射形城内八卦，外围的八座小山构成外八卦，内部的青石板小巷呢呈放射状向八方去延伸，交错纵横，曲折迂回，巧妙的构成了玄妙的内八卦的一个格局。巷弄呢宽窄不一，窄处呢仅能容两个人侧身错行， 高墙夹峙，抬头呢只见一线天际，我们呢走在里面就好像是走在天南的迷宫里面，有点分不清方向。小巷呢又衍生出无数的横向连环的窄弄巷，弄堂间呢古老的民居呢星罗棋布，如果没有向导的引路，外人贸然闯入，很容易在层层的巷陌中迷失方向。更精妙的是，村落的外围有八座青山连绵环抱，坐落排布，与村内的巷道呢格局遥相呼应，形成浑然天成的外八卦景致。内巷为镇，群山为屏，人工巧构呢与自然地势完美融合，就造就了这处世间罕见的八卦型古村落。这般精致的布局不仅是极具匠心，更暗藏了绝佳防御与隐蔽的一个优势。村落里呢有流传至今两段往事，便是最好的一个印证。就是说在1925年的时候，有一个北伐战争的一个时期，萧劲光率领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在此呢激战三日，然后炮火纷飞，却无一颗子弹呢或者炮弹落入村中，整个古村落呢安然无恙。而在抗战的时期呢，有一队日军呢途经村外的高龙岗大道，竟丝毫没有察觉到群山掩映下的这座村落，哇，足以见八卦布局的一个隐秘的精妙，让人不得不折服古人的智慧与谋略。我和小伙伴呢就穿行在这个古村巷陌之间，满目呢皆是韵味悠长的徽派风格，很典型的老建筑。村内呢完好保留着200多座的古建筑群落，完整的保留了江南传统民居的一个独特风貌，青砖黛瓦附着岁月的斑驳，马头墙的错落有致，飞檐翘角呢古朴雅致，传美的诠释出青砖灰瓦马头墙、肥梁胖柱小闺房的一个江南古韵。村中呢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呢，便是丞相祠堂和大公堂，承载着诸葛家族的千年家风与文脉传承。丞相祠堂呢它始建于明代，整体布局呢规整大气，呈一个回字形的一个结构，庄严肃穆。祠堂内呢雕梁画栋，木梁雕花工艺精湛，纹理细腻繁复，梁柱粗壮厚重，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呢依旧稳固如初。这里是诸葛后裔祭祀先祖、传承家风的一个核心地，是祭祀的场所，也曾经是家族子弟读书的地方，让人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诸葛家族崇文重教、忠义传家的优良家风。一旁的大公堂呢，同样是古朴厚重，建筑呢规制恢宏，格局方正。这本来是诸葛家族的一个议事厅，后来呢有一些大型的祭祀活动也在此举行，起着宗祠凝聚宗族力量的作用，见证着一代一代的诸葛后人繁衍生息，薪火相传。此次我和小伙伴的诸葛八卦村之行呢，不仅让我亲眼见识到诸葛八卦村八卦布局的玄妙精巧，明清徽派建筑古建的古朴雅致，看到藏在山水之中的一个千年智慧与诸葛家族的文脉。这座在浙江山中的古村是古人智慧的绝佳见证，也是时光馈赠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宝藏，一层游历重温了诸葛亮的忠诚智慧、勤政廉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个奉献精神。我和小伙伴呢在要离开八卦村的时候呢也是迷路了，最后也是透过村人呢指引帮助之下呢才能出得了村子。八卦村的双八卦结构真的实在令我佩服啊。对，我是想说，我都觉得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他们这个古建筑，然后里面又有九宫八卦，你去感受一下说，哇，这个真的是他们就是住在这个九宫八卦里面，就在这里面繁衍生息。以前我们都是在书上读三国诸葛亮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在那边你遇到的真的是他的后代，而且他的后代是按照他的智慧在生活着。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玲玉"，隐藏在浙江兰溪深山中的神秘村落，来收听以上内容。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

0: 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3: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4: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5: 绝对认识。
6: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7: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8: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9: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0: 陈夫子、谭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3: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6: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7: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9: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1: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9: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跟随我们一起去旅行。
12: 四川省宜宾市是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宜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它坐落于长江与金沙江的交汇处，独特的水文地质孕育出了令人赞叹的自然景观，特别是蜀南竹海景区，广袤的竹林被誉为天下第一竹海，更令宜宾拥有中国竹都之称。
9: 伴随去年热映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持续火爆啊，哪吒的 IP 呢不断为四川宜宾注入文旅的新活力。那各地的影迷游客纷纷来到四川宜宾，争相打卡传说当中啊这个哪吒出生地南广陈塘关、翠屏山上的哪吒洞和哪吒行宫等哪吒文化遗存，来品尝舌尖上的竹海美食。那么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一起跟随四川宜宾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周丹丹，还有景区工作人员啊，一起走进四川的宜宾。
13: 距离哪吒行宫60公里开外的岷江边泥溪镇上，一家墙上画满了哪吒闹海故事的老茶馆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14: 这栋青瓦木结构的建筑修建于上个世纪40年代，距今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店主在接手重新修缮的时候啊，特地绘上了一整面哪吒闹海的壁画，而当地人自古以来就信奉是哪吒镇住了岷江洪水，当岁月浸染过的房屋反而烘托了神话氛围，也让这栋江边小屋成为接地气的哪吒文化打卡地。
13: 宜宾临水而居，古时水患频发，哪吒降服龙王的传说让哪吒被视为镇水护民的保护神，可以保佑沿江百姓平安、风调雨顺。
15: 哪吒茶馆经营者姚元全：
16: 我们茶馆里的哪吒壁画表现的就是哪吒那种不畏灾祸、守护百姓、帮扶乡亲。
13: 老茶馆里茶香或者笑声坐满了街坊老人，一待就是大半天，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在这里相聚呢？
17: 哪吒镇住岷江洪水，不畏风浪的豪气一直感染着我们老一辈，大家聚在这里喝茶闲谈，随心自在，这份坦荡仗义正是哪吒精神留下来的底气，也是我们江边人独有的胸襟。
13: 老板姚元全的侄女儿胡一平每月16号都会专门赶来一眼，大热天的照样穿戴整齐，认真扮上，就会给老街坊们唱上几段。
18: 我空闲的时候呢，就会在这间老茶馆里面唱川剧啊，平时卖点酒。哪吒精神呢，他本来就是坚持自己的本心嘛，善待乡亲邻里，所以这份向善的精神比较打动我，陪着这些街坊长辈们一起听歌闲谈看。

0: 看到老人们开怀所想，我内心是十分充塞的。很多观众看完哪吒之魔童闹海，都会联想到宜宾的蜀南竹海。哪吒跟随太乙真人修炼，静心悟道的清幽山林，风貌恰好和蜀南竹海忘忧谷翡翠长廊高度契合。 记者在宜宾深切地感受到哪吒的忠孝和仗义在世代之间悄然传承着。这片竹海深处还藏着哪些和神话有关的秘密呢？蜀南竹海里流传着哪吒秘闻。相传啊，哪吒在莲花重生之后便来到此地，开始修心养性。 翡翠般的翠绿长廊，仙气隐秘的海中海，整片竹海都是哪吒的世外仙山。万顷竹林的背后，还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神话往事，等着游客前来解锁。借着电影的热度，蜀南竹海在网上搜索量快速上涨，外地来的影迷游客也明显多了起来。 景区趁势推出了哪吒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这样就把游客留了下来。不少人专门住下了慢慢游玩。蜀南竹海凭借绵延7万亩浩瀚南竹，成为天然的武侠摄影棚。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就曾在蜀南竹海的海中海取景。 竹海里满眼都是望不到头的绿，风一吹带着草木香，比市区凉快10来度，游客来了都不想走。游客，
1: 这里青山连绵，湖水清澈，山水景色十分治愈。整片竹海还是多部影视剧的取景场地，随处可见熟悉的画面，很多场景在电影上见过，实景比电影更加震撼。
2: 一边避暑打卡，一边追寻影视取景痕迹，游玩体验格外丰富。
3: 游客，
4: 盛夏市区气温有时候高达37度，竹海林间温度稳定保持28度左右，体感格外清爽。翠竹搭起翡翠长廊，光影随风晃动，被各种新奇景色吸引，我们拍了大量照片，尽情享受山间清爽。
3: 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导游。 赵学梅，
5: 相传这里是哪吒莲花重生后的修仙秘境，民间气温常年比宜宾市中心低6到8摄氏度，是川南顶级的避暑胜地。竹海度假区配套200多家酒店民宿与特色餐厅，吃住有充足的多样化选择。夏日来此，沉浸式感受竹海仙山的清凉心气。
0: 竹海深处还藏着一个惊喜。 谁能想到来到宜宾也能看熊猫？4只国宝住在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里，每天竹子管够，过得那叫一个自在。暑假快来蜀南竹海看熊猫吧！
3: 这座总投入2000多万的熊猫院，刚好坐落于传说中哪吒修仙的山林之中。开园以后，暑期日均游客突破5000人次。 来宜宾近距离观赏熊猫，感受格外火爆的打卡体验。熊猫加上竹海这种特别的景观融合的组合，给游客在观感上又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
6: 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导游赵学梅：蜀南竹海中华大熊猫院一共生活着4只大熊猫，每只大熊猫都配有独立的室内场馆和室外活动场地。 大熊猫置身万顷竹海，坐拥新鲜的竹笋资源，实现竹笋自由。很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不用奔赴成都，在宜宾竹海就能近距离的观赏国宝，成为爆款的热门游览项目。
0: 看过竹海和熊猫，一定要去新闻石海转转。
3: 电影里石矶娘娘的洞府传说就在这儿。早在2.9亿年前，新闻石海还是一片浩瀚的远古海洋，历经地质变迁，连绵石林化作凝固的海浪。而当地呢，流传有趣的传说，说这片石海呀，正是当年哪吒搅动之后定格的东海波涛，地质奇观与神话故事在此奇妙交融。
0: 哪吒的影视热度让新闻石海跳出地质观光地的单一定位，变身成了神话影视联动的文旅新地标。游客们渐渐多了起来，也催生出了神话主题的全新游玩体验。
1: 腰身壮阔的天泉巨型溶洞，传说是石矶娘娘修行的洞府。在古老神话里，哪吒曾在此和石矶娘娘激烈斗法。亿万年钟乳石形态奇特，溶洞暗河静静流淌，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2: 宜宾新闻石海景区工作人员张荣：
3: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钟乳石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
2: 宜宾新闻石海景区工作人员于宗舒染：
4: 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2: 近日，不少学生都已经购买了心仪的学习用品，用来迎接新学期。但是您知道古代学子的桌上都会摆放哪些学习用品呢？在安徽博物院，不少参观者对这类馆藏兴趣十足。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林娟发回的报道。
4: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扎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5: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预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6: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术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4: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5: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4: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5: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4: 岁月更替，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0: 近日，中秋国庆出游提前预订的热潮已经开启，那一批县域旅游目的地啊，预订数量快速攀升，游客们不再扎堆一线的知名景区，专门去小县城里头来寻找松弛和自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报道的小县城乘黄金周出游新顶流。
1: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三天休息13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2: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1: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3: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人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1: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立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2: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延习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4: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5: 广西阳朔凭借水墨诗意的喀斯特风铃山水，户外运动、田园度假业态持续火热。和走马观花式的打卡不同，当地呢打造差异化体验和沉浸式漫游，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的慢充式旅游新玩法。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发回的报道。
6: 石峰林立的喀斯特山林间，清澈的溪水在溶洞中流淌，在阳朔县葡萄镇。户外越野穿越骑行成为游客们的新宠，游客们驾驶越野车在喀斯特峰林和山涧溪谷中穿行，陡坡、溪流、溶洞交替呈现，村庄、稻田时不时在身旁掠过，金色余晖下交织成一幅流动的画卷。户外越野穿越骑行基地主理人廖建全告诉记者，
7: 我们的山地车选在这个葡萄镇上，因为这边喀斯特地貌比较集中，路线的话比较丰富，有陡坡、有小溪、有溶洞，这些可以给游客带来很好的体验。每年暑假也有很多家庭过来玩，带小孩过来玩，过来打卡。像去年来的很多家庭的，然后今年他有。

0: 会推荐很多朋友过来玩，能让游客在阳朔体验不一样的风景，能真正的是融入到山水里面去游玩。
1: 来自湖南的游客王文洲是这里的老顾客，去年他来玩过一次越野穿行，这次他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行17人，专程从湖南自驾赶来，就为让大伙儿也体验一回迎着夕阳追风的奇妙感觉。
2: 上次来阳朔玩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啊，然后给我感觉最好的是正好也是这个时间，太阳下山的时候，在那里面有夕阳，然后就一边迎着夕阳，一边骑越野车，那感觉很好。所以这一次的话，然后就带着小孩还有朋友，大家一起，然后再来感受一次这种。
1: 湖南游客陈木吉说
3: 我觉得旅游当然要跟别人不一样，要玩点那种大家都不会去扎堆玩的那种项目，要玩点刺激的项目啊，就是在自己的本地玩不到的那种比较惊险刺激的项目。我觉得这样子差异化的旅游可以让我更好的去体验这个旅游，还有体验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如果说山地越野车上的欢笑是阳朔动的一面，那么在山间玉带般的玉龙河山泛舟，在绿油油的稻田间漫步，品一杯咖啡，感受一缕微风，享受一段发呆的午后时光，则是阳朔静的一面。从动感十足的户外探险，到安闲自在的田园漫游，阳朔这座小城正用多元的打开方式，让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游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新疆游客张静说。
4: 我第一次来，所以我看到喀斯特地貌，我就觉得很震撼。但它的震撼是让我觉得很秀美，好像自己也身处其中，是能够环抱你的那种感觉。在这种工作很繁忙的时候，能坐下来看看远方，这就是你找的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值得。我觉得如果能在一个地方喝喝咖啡、吹吹小风，然后看看这种美丽的自然风光，其实内心是很开阔的。
1: 近年来，阳朔立足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地貌，深挖山水、乡村、户外运动等资源，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打造户外探险、田园旅居、乡村研学等多元业态，引导旅游业态跳出同质化竞争，让游客从看山水转向玩山水、住山水，放慢节奏，深度感受山水田园的诗意。
5: 在辽宁的沈阳，一度被视为商业洼地的地下空间啊，正在被重新盘活。地铁站单纯的换乘通道正进阶为消费目的地，出闸即消费的无缝新体验正在成为沈阳年轻消费群体的首选去处。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位于沈阳市铁西区的新华汇商业街区，出闸机就可以逛街的便利，精准踩中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消费者不必绕路，不用风吹日晒，即可顺路完成餐饮、休闲、社交等多种消费。沈阳市民杨鹤元：
7: 现在出了闸机就是商场，像我平常下班路上会顺便买杯奶茶，去潮玩店打个卡，感觉非常的舒服，而且这里不受天气原因影响，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现在的需求。
6: 沈阳地铁铁西广场站是地铁1号线与9号线的交汇处，坐落于此的新华汇商业街区锁定18到35岁的青年客群做业态适配，通过盘活地下空间打造的 TOD 项目，集零售、茶饮、潮玩、文创于一体，精准覆盖青年消费需求。新华汇项目门店运营负责人曹诺宇介绍，
8: 用实打实的市场数据反馈证明了地下轨道空间的消费潜力。
6: 全长1.45公里、7.2万平方米体量的新华汇商业街区，串联起了铁西广场、新华公园、沈辽路3个地铁站点，目前已入驻113家品牌店铺，其中包含45家东北首店、城市首店。在这里，地铁客流和商业消费无缝对接，实现出闸即消费。过去的过路通道变成了年轻人扎堆打卡的潮流生活新主场。沈阳地铁集团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童世崇：
9: 我们摒弃过去粗放的大房东式的出租模式，深度挖掘轨道空间优势，采用轻资产合作的模式，将轨道交通资源、沿线的土地优势和头部商业运营方的成熟的品牌体系啊运营能力结合起来，双方进行优势互补，盘活存量资产。
6: 运营思路的转变，最直观的受益者就是入驻街区的各家商户。 不少品牌都是第一次开进地铁地下街区，原本还在担心客流稳定性，如今开业后的经营数据远超预期。入驻街区的一家书店负责人史舵说，
10: 我们做的呢是一家书店加文创加茶饮的复合空间，我们的顾客群体都是在下班的路上来到我们店内呢喝喝茶翻翻书，有很多学生来上自习，同时在周末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年轻人会专程约在我们店内呢见面聊天，地铁给我们带来了稳定的客流。
6: 与此同时，沈阳地铁还拓展自营加联营的双轨模式，将匆匆过路的空间变为便民生活圈。地铁联营门店沈阳本土烘焙品牌主理人张萌告诉记者，地下消费场景不受天气影响，客流稳定，成为他选择将品牌入驻地铁的重要原因。
7: 地铁方负责引流运维，为我们省去了大量的营运成本，我们节省成本用来优质的原料和现烤工艺上。目前的地铁两家门店日均营业额是街区门店的2倍，让我们的经营底盘更稳定了。
6: 沈阳地铁通过联营模式积累了消费数据和商业运营经验，自营品牌布局也顺势铺开。在地铁桃仙机场站的自营地铁咖啡店里，除了特色咖啡，这里还销售沈阳鸡架、抚顺麻辣拌等辽宁特产，以及印着地铁线路图的文创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人进店选购。游客谈开行，
11: 我们俩吧下飞机坐地铁回市区，看着这个地铁咖啡店，进去点了2杯特色八王寺气泡美式，特别有创新。完了，他家的帆布袋吧也是特别漂亮，真是特别惊喜。
6: 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推进共有住宅和社区商业中心等11个 BOD 项目。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党委书记李默表示，未来沈阳地铁将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转型。
12: 未来我们计划走出车站，融入社区和商圈，把沈阳地铁商业融入更多的生活场景，让匆匆赶路的人变成停下来愿意消费的人。我们地铁拥有培育消费场景、激活城市内需的优质资源，我们将以乘客的需求为中心，通过地铁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市民的出行，真正实现从公共交通的运营商向城市生活的服务商的转变，把优质的客流资源转化成为激活经济消费的新引擎。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霸王岭片区呢，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核心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
5: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来关注啊，海南省通过多项举措改善雨林的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的家园。
6: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纸质台账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7: 我们会在监测工作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对每一处的那个绳索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的去进行去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生境一个连通性的问题。

0: 产品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它产品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1: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副局长杨东华：
2: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今年我们计划对海南长臂猿家庭群 F 群附近的79亩的市森林呢，通过修枝补枝的方式进行生态修复，同时在谋划2027年一个项目，准备在家庭群西群活动区域周边及霸王岭至英歌岭潜在的生态廊道3个地块准备修复3145亩，主要是对加勒比松人工林呢进行近自然化改造，通过捕植原始植物和本地阔叶树种，优化海南长臂猿主要10年植物。
3: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1: 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武汉呢是很多台青在中西部创业发展的首选地，林伯阳就是其中之一。来到武汉发展，他先后尝试了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的领域，而如今呢是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
1: 从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杭州亚运会电竞成为正式竞赛项目，中国队斩获多枚金牌，电竞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新兴载体。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邀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分享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的活动情况。
2: 凭借超大的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的优质生鲜。而另外一方面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的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会亮点频频？今天的节目为您详细解读。
1: 今年以来呢，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今天的财经帮帮忙也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2: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1: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黄鹤楼巍然屹立，热干面自带江湖豪情。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如今成为台湾青年在中西部创业发展的热土，林伯阳就是其中之一。
1: 2024年，他第一次踏上大陆，来到湖北武汉，一种家的归属感让他决心留下打拼。来到武汉发展，他先后试水疗愈经济、台湾美食等创业领域，如今投身汽车赛道，收获了机缘与情缘。那今天的台客梦工厂，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梁小磊一起来了解林伯阳的故事。
3: 2024年，林伯阳受邀参加湖北武汉台湾州，第一次来到大陆。他说自己就像个孩子，在武汉看到了课本上的黄鹤楼，视频里的长江，烟火气十足的万松园。我不像来旅游的，反而像是回家。台青林伯阳，
4: 我是24年十月来的武汉，当时候是因为参加台办的交流活动，叫做武汉台湾周。我当时候本来是台湾奔驰的销售讲师，也有研究一些精油，所以想说过来试试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创业机会。发现武汉整个的城市风貌，包含大陆的机会，就还蛮吸引我，所以我就落下来。我毅然决然的过来到武汉做的这些的尝试，我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很多收获也是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大陆比想象中的更好。
3: 这份强烈的归属感让他下定决心来武汉打拼。过往的工作经验让他对车载香氛、精油有所涉猎，而彼时武汉的疗愈经济几乎是一片蓝海，这让他嗅到了商机。曾经在大陆工作过的家人鼓励他，大陆舞台宽广， 肯做就能有收获。这句话让他吃了定心丸。台青林博洋，
4: 就是台办来接机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很热心，你就会觉得很像是我跟着哥哥或跟着姐姐出门，给我感觉像家人一样。所以我的自述里面会觉得说，我来武汉不像旅游，感觉像回家一样，这是个很真实的感受。
3: 他走遍武汉汉口热门商圈，最终在江岸区咸安坊开了一家疗愈工作室，将台湾成熟的芳疗理念与大陆流行的 MBTI 人格测试结合，针对不同客群推出个性化精油调制服务，还吸引不少高定服装店、酒店、餐吧和日化供应商来寻求合作。台青林博洋，
4: 台湾其实在疗愈方面，尤其是用精油等等这些，它其实用的是比大陆还要来的频繁跟刚刚普及的。我在这边的疗愈主要是做放松身心，还有寻找自己的香味，直接带入到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精油来改善你目前的一些可能身体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你不舒服的点啦，用精油来帮你去做一个日常的调理，结合时下很流行叫 MBTI， 我们把它做成一些活动。
3: 凭借自身努力和多方支持，林博洋迎来了事业的新机遇。武汉一家知名企业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加入海外推广团队，他欣然接受。他说，一来汽车是我的老本行，二来武汉有着完备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技术实力突出，我想为武汉造汽车走向世界贡献一份力量。
4: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和台办去沟通，他们也帮我对接了蛮多资源，比如说像是最初我们是落在台青的创业基地中心，在里面有办公室给到我们来使用，也是跟他们交流蛮多。而且我刚开始来我就有一个想法，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想应该是10%至少70-80%以上都是对大陆知道说，哦，我们是同根同本，我很愿意来。像我很多的朋友或者是说比我年纪小的，那他们都是觉得在这边你只要肯做你就有钱赚，永远不会有没有钱赚。
3: 林博洋坦言，创业之路离不开贵人帮助，武汉女友带他穿街走巷，教他方言，工作繁忙时女友来店里搭把手，受挫时女友的鼓励让他重燃信心，他们一起跑市场办沙龙，在并肩奋斗中加深了情感。工作之余，林博洋忙着学习德语法语，为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做准备，遇到对武汉不够了解的海外客户，他主动当起城市推介官。来自英国阿联酋的客户专程来武汉参访，林博洋便带他们逛江汉路，赏长江夜景。回望在武汉发展的时光，林博洋说，武汉让他收获了面包与爱情，也给予他乘风出海的勇气。未来他想继续扎根于此，成家立业。他想对有意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说，不要犹豫，不要给自己设限，大陆的机会比你想象的更多。
4: 你从台湾到大陆，你的宏观会打开一点，就像我刚刚讲的，市场很大，我觉得不要犹豫，一定要来看一看，不只是武汉，大陆的任何城市都去看一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认知。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授予我们这些居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奔路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进入到登陆生活。来自台湾苗栗的客家子弟陈博瑞，怀揣着梦想奔赴北京求学，乘着惠台政策的东风呢，扎根福建就业发展。在他看来啊，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地忘却自己的根。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方黎为大家送上的报道。
4: 大家好，我是陈博瑞，我来自台湾苗栗。苗栗呢是全台湾客家人口占比最高的一个县市哈，所以从小呢在哪都是在讲客家的方言。我的阿祖呢他就只会讲客家话，所以我从小就是耳濡目染在这一个环境中成长。
5: 在台青陈博瑞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总是对故乡充满着向往与期待。一句温润地道的客家话，一曲婉转悠长的客家山歌，一纸代代相传的祖训家规，都是客家人融进血脉、萦绕心头的故乡情结。这份浓浓的乡情，也成为陈博瑞的父亲传承客家文化、守护客家根脉的深沉动力。
4: 那我的父亲呢，也是一直在为苗栗整理客家词典。他就希望呢能够多记录一个老词一个声音，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把这客家话传承下去。我也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啊。
5: 在父亲的鼓励下，陈博瑞登陆追梦，成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在北京求学的日子里，陈博瑞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也收获了真挚美好的爱情。两岸情缘在此生根发芽，也让他扎根大陆逐梦前行的信念愈发坚定。
4: 后来到了大陆来，到了北京求学，也很幸运的在北京大学呢认识我现在的爱人，他是我们漳州南靖土楼的哈嘎尼，所以我们是跨越两岸的一个婚姻啊。在这个不停的一个两岸的客家的融入的过程中呢，也让我体会了很多啊，我们有相同的一个客家文化的一个精神跟传承。
5: 从台湾苗栗客家村到北京求学，扎根福建行医，陈博瑞始终不忘客家根脉。他认为，客家文化中的应景精神，就是无论走到了哪里，客家人都不会轻易忘却自己的根。
4: 我觉得哈嘎，就客家文化呢，它首先是以客为家，我们是很愿意去外面去开拓，去闯。我们一直讲客家文化有一个叫"刚强"精神。

0: 多台湾青年医者投身大陆发展大潮，以医者初心书写两岸同心同行的融合故事。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先行者哈，我觉得呢，对于台湾的青年来说，一定要尝试的走出来，到大陆来看一看。尤其是在大陆有一个广阔的一个市场，广阔的前景，广阔的发展，广阔的科技，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的语言是完全相通的，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共鸣信任的一个基础，发展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青年呢，千万不要浪费时代赋予我们的好的机会，来到大陆发展你最璀璨的人生。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从雅加达亚运会电竞表演赛到这个杭州亚运会的电竞成为正式的竞赛项目，中国队呢是斩获了多枚金牌啊。然后呢，我们要再看到黑神话悟空当中呢，以中华神话席卷全球，电竞啊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成为承载文化自信、连接两岸青年的新兴载体。
3: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北京大学呢举办了第三届北京大学健康电竞体验营，吸引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30名青年学生参加。
4: 那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为您带来总台记者刘洋对于北京大学体育部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陈文成的采访，来分享这一次组织活动的体会。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老师陈文成。我们北京大学呢在今年的暑期啊，我们做了一个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的电竞体验营。那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指导老师，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3届了。我们觉得说，因为电竞活动不管是在两岸或全世界非常的火爆，电竞的产业其实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那对于岛内的青少年来说，他们也是非常喜欢电竞这项运动的。但我们想引领的是一种健康电竞的理念，而不是就是天天就坐在这个电脑上，或者是坐在沙发上一直打这个手机。我们希望它是有一些科学训练的方法的。所以我们就是用科训铸就热爱，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是非常的好的。然后也希望说给全国的家长们，让他们了解说，其实引导孩子正确的去玩电竞这项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而不是一直在禁止。所以我们今年第三届，那今年呢我们特别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资源非常的有限，就是等于是我们全国各地来招募这些优秀的电竞的高校的学生来参加的，所以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这次我因为自己又是电竞指导老师，又是台胞，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有争取了3个名额，让岛内的青少年来到大陆交流，他们也都是第一次过来北京啊。这个体验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住外面的酒店，我们就是要在北京大学里面，包含跟我们的餐饮中心去沟通，就是说让这些学生可以有饭卡，一起同吃同住，然后一起上课，一起训练。那我们也找了很专业的这个课程体系也是安排的很好，有很多战队的教练，比方说大家比较熟悉，如果玩电竞的，像王者荣耀啊、英雄联盟啊，这些在一线的这些职业队的教练都会来指导大家这些技巧啊，包含战术等等的。我们的座椅、桌垫、电脑等等的都是有北大元素的，都是专门定制的。我们自己北大电竞也好，我们自己有一个专门的实训室，那个实训室就跟我们在电视机上看的那个战队比赛一样，就是可以坐5个人，然后就互相的对峙的那种感觉，那个氛围感非常好。还有带他们去做校园参观，带他们到未名湖啊，我因为自己老乡嘛，所以我还带他们去教师之家，就是我们以前那个锅炉房改造的一个地方，现在变得非常的环境非常的好，学生也会非常的喜欢，然后带他们吃点饭，他们的氛围感瞬间拉满，也觉得很好。因为我们学校食堂有10几个，所以他们基本上我看他们都是每天可以吃不一样的特色菜哦。我们有全国各地的特色，包含我们餐饮中心会评比10家的这种这个美食，所以我就会有一些讯息都会推荐给他，也安排到了圆明园去参观，因为圆明园跟我们北大特别的近，他们也感受到世界文化遗产啊，然后万园之园圆明园，当时候火烧圆。

0: 面的整个历史背景等等的、对他们来讲、收获还是蛮大的。健康电竞除了所谓的在打游戏之外，我们还重视这个体育锻炼，所以我们北大有三英社，所以这次有特别安排一个课程，就是让大家体验那个攀登的感觉，就是我们有一个岩壁啊、那这个就是在专业的老师指导之下，让他们去体验这个攀登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啊、同学们的感受跟回想还是非常好的。
1: 听起来我觉得都蛮羡慕的，因为北大作为国内的顶级学府，实际上我们大陆的很多学生在暑假都很想去北大参观一下。那这几位台湾的孩子他们来了能够这样深度体验，应该也是一次很难忘的回忆啊。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大学每年到暑假都是非常火爆的这个景点，想预约都预约不上。通过我们自己来举办这样的活动，可以说学生也非常的幸福。那包含岛内的这三位学生更幸福了，因为能在北大跟那么全国优秀的孩子，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复旦大学这些等等吧，包含人大、清华都有，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子一起。他也结交很好的朋友。
1: 那么从电竞本身来说，他们的切磋这一次是不是也都非常有收获呢？
0: 是啊，因为电竞来讲的话，因为他们都是以线上的方式做比赛的。其实当时候来的这些台湾的学生，他们也提到有时候在打英雄联盟啊、王者荣耀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我们大陆的选手他们本身在网上都有很激烈的交锋嘛。那这次更不一样，是因为有专业的教练，包含有些教练好像这些台湾学生也认识，因为他们也打过职业赛，所以等于是偶像在教他们打电竞，他们会觉得又是身临其境，这种感受又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交流吧，来提升自己的一些技战术。然后里面有一个是来自私立学校的学生，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不是学这个电竞专业，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在岛内的电竞的相关俱乐部工作，他就是做那个画面切换的，就是我们在做那种电竞直播的时候，需要切一些这些画面，让很多观众可以看得到一些精彩镜头。那他对这次活动他就是非常难得，他一直跟他父亲啊拜托，又说一定要来参加，后来他如愿了。那这次来他也学到很多有关一些我们讲的电竞，除了就是在技战术之外，还有所谓的电竞赛事如何去运营啊，如何去转播这些画面，包含电竞主播这些专业知识，他觉得收获还蛮大的。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凭借着超大的消费市场的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是采购全球的优质生鲜。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挪威智利的冰鲜三文鱼，加拿大的波士顿龙虾，最快24小时之内就可以抵达我们中国人的餐桌。
2: 另一方面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也越来越强，中西部特色鲜冷蔬菜等品类形成了新的出口增量。从买家到卖家，我国生鲜类农产品的进出口为什么亮点频频，还有哪些增长点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就能够实现大西洋三文鱼的极速达。该企业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机场旁的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比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厂来说。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6: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4: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

0: 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1: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0: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2: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嘞，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从而有效地释放我们全国消费市场的潜力。
0: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3: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五年增长3.2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卷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4: 除了买遍全球鲜，我们也将国内的那一口鲜啊分享给全球啊。近年来，我国出口生鲜类的农产品有哪些变化？最怕长途运输的生鲜类进出口双增，到底又是得益于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报道。
0: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彻克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5: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0: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6: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0: 截至8月27号，彻克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3: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有利支撑的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0: 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3: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 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这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要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有料的财经资讯，有趣的财富故事，听到商业的现在和未来。财经帮帮忙，关注每一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财经帮帮忙啊。今年以来呢，国内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整体是稳中有升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呢，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了0.39%，与同期相比呢，增加了4.38万辆。其中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的作用明显。
0: 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消费者青睐呢？汽车消费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介绍，
3: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2: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4: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2: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5: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2: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6: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智驾，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2: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3: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啊，商务部等九个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全国各地也陆续推出了利好政策，那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有效带动了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7: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2: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3: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3: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0: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金志文带给您的《远走高飞》，曲风轻快洒脱，唱出了挣脱刻板生活的勇气，抛开了琐碎牵绊，怀揣热忱奔赴山海，用一场随性的远行挣脱平庸日常，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天地。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向前的行走，有人潇洒出发奔赴山海，有人孤身穿越风雨，有人携手并肩一路相伴。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人生这趟漫漫旅途的万千风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演唱《出走地平线》，抛开都市的桎梏，以一场幻想式的探险奔赴地平线，放下世俗杂念，随心所欲，迈步闯荡，用一往无前的行走姿态，追寻心底藏了许久的浪漫与向往。周杰伦带给您的《说走就走》，随性松弛的田园曲风，卸下所有顾虑和纠结，不必筹划，不必犹豫，即刻动身漫游天地，把自由装进行囊，活出想出发就出发的潇洒底气。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左岩带给您的《带我走遍万水千山》，温柔的旋律诉说相伴远行的期许，愿牵着同行之人踏遍山河万景，跨过山川湖海，在一路行走当中收集沿途的温柔，把所有风景都化作彼此共同的回忆。李荣浩带给您的行走的力量，以沉稳的旋律诠释向内行走的意义，独处前行，审视内心，在孤身跋涉的路上沉淀自我，一步一步找寻内心的答案，练就直面人生风雨的底气。

谭维维带给您的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间，孤身伴着月色缓步前行，把心事藏于步履之间，独自消化执念与思念，在静谧独行里与过往和解，与漫漫人生路守住心底那份绵长的柔软。徐佳莹带给您的行走的鱼，以行走的鱼比喻不愿循规蹈矩的灵魂，挣脱既定轨迹，独自奔赴山海，哪怕一路孤单也倔强迈步向前，坚守本心，走出独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0: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笔畅带给您的《走过世界每个角落》。温柔治愈的歌声，讲述一路漂泊寻觅羁绊的旅程，走遍世间每个角落，纵使前路迷茫，因有人守候相伴，漫漫行路便也再无惧孤单漂泊。

0: 别怕痛。
1: 张韶涵的演唱《淋雨一直走》这首歌呢，以淋雨比喻人生的挫折，纵使前路非议不断，坎坷丛生，依旧昂首阔步，勇敢向前，把磨难当成成长的洗礼，心怀梦想，带着倔强，一路坚定向前。

卢冠廷带给您的《陪着我走》。岁月绵长，长路漫漫，庆幸有人一路温柔相守，晨昏四季不离不弃，任凭时光流转，初心始终依旧。往后岁岁年年，愿这份陪伴一路陪着我缓缓前行。

苏打绿带给您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温暖治愈的旋律，铭记并肩走过的风雨坎坷，低谷时彼此支撑，困顿中互相慰藉。漫漫人生路，有幸结伴同行，便是行走途中最珍贵的幸运。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杨宗纬《这一路走来》，娓娓道来半生奔波的历程。一路走来，历经委屈、疲惫与波折，回望来路，万般不易，所幸初心未曾动摇，一步步坚持行走，终在跋涉中完成自我沉淀与成长。

苏慧伦带给您的《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曲风温柔轻快，褪去焦虑与浮躁，带着松弛的心态和身边人结伴轻松迈步，心怀暖意，看淡得失，开开心心奔赴往后每一天的人生路。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步履不停，一路向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也第一只希达啦，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只也邀请咱的乡亲士大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第一代。有咱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说落去，大家乡亲时段来去分享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吼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要甲乡亲时段来去了解的吼，是伫个这个河北沧州啊，这个真有代表性的这个北西的非遗表演项目，叫做。苏宁新红十基西亚舞哦，那这是一个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第一、第二单元呢是永兴堂，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我那是邀请到台湾艺术吴宪明先生呢来跟咱讲啊，一个放上咱的这个金架头含这个暗棍啊，哦，这个新经的这个放上哦。那按怎来去做？那今仔日咧通过节目，吼吴宪明先生就会甲咱做一个分享，也个开讲。也第三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那我那是来甲咱的乡亲时代传的是《兴动风云》第二集。好咯，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主要内容的拍播。说落去，咱先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一个北地所讲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1: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那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现主持是文化卫生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苏宁新红杂技西亚舞，这是河北沧州真有代表性的北西非遗表演项目。那伊是融合传统的这个舞狮技艺，也够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吼。那进入观赏性，也够文化底蕴。那伊的流派算讲是河北北西的体系。那河北咧作为北西发源地啊，这个舞狮传统会当追溯到唐代。那白居易吼，伊这个《西凉记》内底就有相关的表演场景的记录，吼。那伫个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咧，咱就会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吼，到底来去了解吼，即、這个真有地方吼，还是讲北方特色？因为咱收听节目的真侪乡亲士大拢是南方人吼，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就到底来去了解靠住咱北方特色的即个北西吼。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底来去了解即、這个。
1: 团长好，
2: 你好。
1: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2: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也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20届了，在第20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3: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2: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4: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公狮子一个母狮子，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1: 加入了爱情篇章。
4: 对，
2: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诗情画意，
1: 诗情画意，好可爱。
4: 体验一下好吗？
2: 可以。
5: 你也是妈妈还是爸爸？
1: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也是妈妈，那你就是妈吧。
4: 好，我是妈。
2: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3: 一、二、三，哒哒哒。
4: 可以啊。
1: 很好。
2: 再投吧。
3: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屁股统一对后面，善院您往那边再转一下，
2: 自己发挥了，蹬哒
1: 哒，是不是？主要是舞狮当家做主，
2: 对，挺好挺好，
1: 好好好好好。
3: 刚才我们那个有相爱的那种感觉，
1: 还是非常相爱，
3: 还是打架，
1: 非常相爱。您很宠溺他，他说啥您都听。
3: 戴上狮头，配合狮尾做动作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看似简单的互动，每个信号传递的都是经过千百遍才能默契无比。
4: 我们的北狮是根植于这片土地而产生的。就是有它的乐趣、情趣和老百姓的生活所在，我觉得这就是北狮的魅力。
2: 中国杂技正以磅礴之势腾飞，在技术精度和艺术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狮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狮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1: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师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师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老师。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2: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先国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3: 睡狮。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2: 非常高兴。

0: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我们的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哈，嗯，真棒，哎，不错，
1: 哎，可以吗？
0: 是那么回事，啊，谢谢。
2: 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舞狮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舞狮演员，教大家学习舞狮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舞狮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
0: 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舞，咱们这个北狮舞狮就是生生不息呀。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1: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握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诗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出一身汗，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咯，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收落去是永生堂的单元。那甲乡亲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吼，是讲放松咱的这个颔棍含肩胛头哦，这个放松的手法吼。那咱知影讲这颔棍啊、肩胛头啦，是袂少现主是上班族的乡亲吼，算讲是一个。常常会出现，常常会拄到的这个老问题咯吼。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内底，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讲，家己吼，唔免去到外口请咱的这个师傅，甲咱做推拿啦、按摩、放松吼，就是一套家己伫咧厝的，会当来去做放松的手法，会当来去改善吼，这个长期然后安尼额头引起的这个神经的结节吼。有一个颔棍肩胛头的耳啊，手个会麻，其实吼、哦，吃正宗西单吼拢有吼、哦，就是讲长期的啦吼，这个无正确的姿势吼、哦、引起的这个现象啦。那西单作为这个受害者吼，也、哦、有患者，会当讲吼是长期受到这个困扰，那是伤空伤胖啊，来去试过，来去走总，来去想办法。哦啊，学手法来家己做放松哦，希望讲会当对其他的这个肩胛头吼、哦，这个颔棍诶放松会当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啦吼、哦。那当然咯、哦，今仔日咱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诶吼，其他了解到诶吼、哦，这个伫诶厝内家己放松诶这个、手法吼、哦，需要一寡工具啦吼、哦，比如讲你爱有一个会当倒平平诶眠床吼，或者是瑜伽垫。那周围咧也需要留出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吼，也当然咯，伫个咱这个放松进程吼，甲运动同款，也是需要做一个啊热身的吼。那操作进程咧，会当对咱的颔棍肩胛头的部位来去做热敷吼，差不多五到十分钟，来提升咱这个软组织的延展性吼，来去降低这个拉伸的这个无舒适的感觉吼。那一寡注意事项伫遮，就甲咱的乡亲是都讲，就讲阵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啊个急性的吼、哦，这个肩颈炎的这个患者，也个骨质未合的遮朋友是禁止操作吼、哦。那过程呢，那是出现了讲一寡那麻麻啦，佮是讲真疼疼真厉害的，就爱马上停止吼。哦那第一家是得来教咱的乡镇时段吼，一套较简单的啦吼，就是讲安尼，仰卧平躺吼，那你的肩胛头咧就下沉下沉，然后外垫吼，那你爱撑伫咱的肘关节，那前臂咧向外旋转，那手腕呐、啊、手掌呐、啊，也够这个拇指吼是完全撑直，同时咧咱的颈椎。向对称吼，安尼轻轻的吼，安尼小弯落去吼，保持十到十五秒以后，就当慢慢放松。每一组重复三到五摆吼。那也够一个就是会当咱倒边吼，同款哦，肩胛头下沉外垫吼。

0: 然后佮撑伫咱的肘关节，那个前臂吼，也是佮向外旋转。那咱的手腕、手仔，也有咱的拇指吼、指头啊，吼、是主连的吼，就放伫个主连的状态，吼、自然弯曲。那手腕呢，向小仔来慢慢啊，来去偏移，颈椎呢，来去向对侧，然后来去慢慢啊弯落去，保持十到十五秒以后，再来缓慢的放松。每一组同款，重复三。到五摆吼，也還有另外一个咧，也是迄搭平常时吼，较会去用到的就是仰卧吼，啊倒边，有那是肩胛头下沉，外顶外旋，那咱的肘关节吼是尽量的吼保持安尼弯，唔通撑个直直直吼。那前臂咧，赶快是向外旋转吼，那手腕咧背伸向小仔的迄边啊。那手掌呢，啊，還有这个拇指啦，啊，是爱个撑垫啊，垫开，垫开。那手咧，主连的大碟香饼边的喜呀边呀。那颈椎向对侧来去弯，吼，那赶快是保持十到十五秒的时间，然后咧，倒倒放松，每一组也是重复三到五摆，吼。那只要操作的核心的原则咧，就是优先选掉吼。比较算讲是你较容易做哦，这个模式哦，伫个关节活动的时阵呢，爱大幅度的来去缓慢的来去做动作，唔通伤紧哦。那让神经伫个两组之间自然的鼓动来去做日常的放松。那每一摆呢，总时长爱控制伫二到五分钟。每完成十到十五秒这牵拉的动作咧，就要留出几秒钟的休困时间哦。暂停，唔通去追求讲安尼扭啊到安尼，就想变啊到真硬，个想扭啊到真硬哦。迄、那个哦，其实过犹不及啦，反倒等会受伤啦吼、哦。就是你感觉着讲，有去 Q 到，有去安尼放松到，或者适当的这个力量就好势咯。唔通暴力的来去揪吼，这真容易造成神经的损伤吼。这是现代个人啦吼，平常时啦，不管伫个办公室、伫个厝内啦吼，家己做一寡简单的一个放松的手法。那刷落去呢，咱就来听看卖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教咱教虾米款的撇步。
1: 我分享给你这一个功操啊，它很适合就是你办公室，然后常常都是右手啦，哈，会觉得肩颈一直紧绷很难放松，然后突然就觉得紧到想下班，那手臂呢会紧绷疼痛麻的情况，你就可以使用这一招哈。方式是这样子，来，你跟我一起做哈。首先呢，你先把你的左手放到右边的肩膀，好，让你的肩膀是固定的往下压，那右手放在身体的侧面往外转，转到是手肘面跟掌心面是朝外，然后慢慢的往侧面抬，抬的过程呢，保持肩膀是压住的，对，抬到卡住为止，这边都卡住了吗？好，把你的手掌往下翻，原则上会有一个手掌跟手臂酸麻紧的感觉，那这时候呢，手臂以下都固定，把你的头先朝手掌的方向轻轻的摆动，再摆过去，手腕放松，好，你再试试看，这样手是不是还能够再继续往上抬多一点了？原理呢，是因为其实办公室的人呢、他常常会这样肩颈酸痛哦。你看呢、这是颈，这是肩，你看呢、它有点拉扯。你看这种情况之下，它就容易会酸痛。可是这种拉扯呢，常常是有一些目的在的哈、第一，它通常都是一种你手臂的扭转，它是这样扭下去，然后再扯过来的，就常常跟你就用滑鼠啊，或者在写字这个经验有关。你看你的手，我们平举筋膜掌顺是这样子，但为了要工作，我们就会给它往前旋转，然后呢，手指头还去活动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些肌肉的长期使用，会让你的手产生这种扭转跟拉扯，然后中间呢，很常会跟一条神经的压迫有关，臂神经丛里面呢，我们特别以正中神经来说好了，它从我们的颈椎长出来，经过我们的锁骨下，那一直从我们的腋下钻到我们的手臂到我们的手指哈、我们的这些肌肉的这些压迫很容易对这个神经产生一些压迫，比如说会这样，而身体不喜欢神经被压迫，那所以它可能还会启动一些肌肉的紧绷来保护这一个神经， 好像自己啊给自己上个弹绷一样，所以肩膀就会容易紧绷，你的手臂啊就会有些肌肉退化，有些肌肉一直僵硬，目的是为了要保护这些神经。那所以说你的肩颈酸痛，甚至很多人会手紧手痛手麻，可能都跟你的臂神经丛被肌肉压迫有关。治本的方法还是你要把你的生活习惯改掉，把粘连的肌肉解开，然后把弱化的肌肉尤其是肩跟背的核心练回来。那但是呢怎么救急，首先我要先帮这个神经可以解锁让它安全，所以我分享一个神经松动术的这个方法，是我做一些调整啊，适合办公室的人用。它的逻辑啊是把神经丛呢分三段，然后根据顺序活动，颈部到肩膀这一段叫肩颈段，肩膀到手腕这边叫手臂段，手腕到指尖这个叫手掌段。它的顺序其实是我们的手臂段要先打直，也就是说我们的手肘要伸直，手肘面跟你的手掌心面反而要朝天空哦，不是朝前哦。肩颈段先固定住不动，然后再把手慢慢的抬起来，抬到极限。你的肩颈段如果要移动了，当然就不算喽。通常你会发现只能抬离开身体大概45度到60度，很多人就会紧绷了。接下来，请把手掌段把它绷紧，往下。啊，这时候你会发现手臂段、手掌段都已经被固定了，以后你就要活动第三个肩颈段。活动的方式是先合再离，先把头靠近你的右手，假设你做的是右手的话，这时候你会发现那你看哦，头靠近再远离，是不是这一个水管不这一个神经哈，它就在动，被箍住的地方没改变，中间的这个轨道中就被滑动了。这样这边松动以后，你就会发现肩膀就可以再抬上去了。按照刚刚的逻辑，肩颈段固定，手肘打直，往上又抬到下一个关节极限卡住的地方了，再把手掌段往下压。很多人这时候就会感觉到会麻麻的、紧紧的，或整只手都在酸、都在麻。你再重复我们的动作，依序把这一个顺序往上做、做、做、做，做到大概120度左右就可以了。如果中间会感觉到很酸、很麻、很累，你可以先休息。今天就做到这里，或者是休息过后，你再把它完成。然后放开了以后呢，你再去感觉一下肩颈啊，还有你的手啊，通常就会比较轻松。我们把臂神经丛挑它的最有名的啊正中神经来做示范哈，因为正中神经哈是在我们惯用滑鼠或办公室的人他里面最常见会有挤压的一条神经，所以腕隧道症候群常有个别名嘛，滑鼠手。我先以这条神经为代表来分享这个松动，对于办公室的人肩颈酸痛、手痛或紧绷麻帮助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觉得左边也有问题，那你左边也照着这个原则去做一遍。好，那这样你明白原理啦，我们就继续做。
2: 好，
1: 手腕放松，可以再往上吗？很棒哦，气味给它哦。刚刚本来手抬到这边就卡住了嘛，现在这边才你会发现肩膀压住，现在手可以正常的抬上来了。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欢迎伫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也刷落去，甲要乡亲分享开讲的是第三单元《咱厝歌戏声》，原来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兴动风云》第二集。
2: 圣上，这运河将要洪水，将来五代水调定两。

0: 找圣兄，只有完工那些温和开客祝福，请下圣兄继续顺势牧养。
1: 哦，好，真好啊！这是什么声音呢？
2: 圣上，东国公帝燕求见帝燕。
0: 圣上啊，这温和后马上就要启用通水，咱此时恐怕是不宜接见啊。
1: 东国公那是真的仪表兄，此时前来也多好一同见证，通好见成大业。尊于进见呐！
0: 啊，这是董国公进见。

0: 圣上，唐国公啊，好久不见啊，真久无听到你的声音咯。
1: 圣上，我的声音无重要，难道你无听见？
2: 冤枉啊！
0: 丁方才听见咯。当想要问这是什么声音的时阵，唐国公滴着来咯。
1: 圣上，这是百姓哀啼悲鸣之声，
0: 那为何会有百姓哀啼悲鸣之声
3: 啊？圣上啊，
0: 真讲过，开拓共同区、同济区、措施信贷，感谢百姓成功，应该将有补助。
3: 圣上，微臣拢有做甲到啊，
0: 那为何百姓受冤呢？
3: 这
0: 将新冠的百姓带上来。
4: 是。
3: 圣家在此，英灵不得金鸟，拜灵呐！
1: 且慢，圣家在此，但遂不奉啊！
3: 哼，圣上未将开金口，温准讲话。董国公，你未免也太心急了。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神。神替祖上分忧。此乃分禄的祭祀啊！
3: 董国公，
5: 恁一位是圣上的表兄，一位是圣上的夫人，该乃朝廷国皇良臣，圣上会明白两位的用心吗？
6: 真是令人心酸呐！
0: 酸华夫人为何心酸呢？
6: 当初我定国。那是有这两位大臣忠心负忠，也跳袂家破国亡。
1: 夫人，当初臣讲答定国，乃是
3: 乃是天意。恁自己的国家不如人，也阁唔肯投降，这就是恁的自取灭亡啊！
6: 有文化计，
0: 过去的代志，就让伊过去吧，何必忧愤你的国家？怪国家，朕会一视同仁呐。
5: 圣上英明啊！
0: 朕有何冤屈呢？
2: 圣上，你听我讲话，我
1: 当我讲，讲给圣上听啊。
2: 圣上英明。大我放下手残地，
7: 强逼高客。听主题，
2: 王国里面重款式，
7: 心灵多叹泪成客。
0: 恁无摕到千恶的宝箱吗？
2: 无摕到啊！
3: 是一点啊，拢无摕到吗？
7: 这
3: 是我吗？
7: 就摕淡薄啊。
3: 对嘛，所以恁是感觉不足。并非无客着，
1: 圣上，吴文将军如此欺上瞒下，这百姓怎敢回答运河通济之事啊？
3: 董国公啊，那这国家建设就是有人受益，有人受害，只要利益大益在顺者，受惠者上，那这就是应当推行的建设啊！
1: 圣上，这百姓。并无得到应得的补偿啊！

0: 太师者，必须有出息。母女应用于天下为重，这些小可代志，何须之理计较呢？
1: 可是皇上这
2: 失信已告，放水同呼。
1: 且慢，强行内中凡有百姓存在，应该先将百姓带离呀。
2: 失信重要，不容拖延。
3: 失信已告，放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报出的是咱厝上正讲，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那详细也邀请乡镇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镇时代到顶分享开讲。好了，那今天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到这特别结束了，邀请乡镇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分享着。最近这几年啊，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正做促进青年互动、增进互相之间了解重要这个桥梁。咱要请乡亲的斗阵今日到甲福建的冰潭，感受迄个所在野球的氛围。另外，咱还阁要甲乡亲斗阵来了解2026年海峡两岸欧棒青年桌球交流赛内底吼有啥款有意思的这代志，咱请乡亲的缀着台湾老师陈文成斗阵来了解。另外，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还阁为乡亲带来总台记者对陕西丝路思源交易平台负责人的专访，了解思源消费时代竞争的重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要甲乡亲讲吼，作为两岸共同家园，福建的冰潭，甲台湾同胞上界熟悉这个野球运动，打造成做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现在呢，这个小白球要走向更加大一个舞台。2027年啊 ，U18 亚球世界杯确定落户点伫冰潭，这也是这座海岛头一摆来承办亚球世界杯。来，稍后咱将请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11: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 跟 U18 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

0: 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1: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2: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1: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3: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4: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3: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1: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2: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啦。对，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1: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0: 对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也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哈，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哈。201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 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哈。
1: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5: 各位乡亲，你刚才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准则说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我要来跟乡亲讲，最近这几年随着两花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正做促进青年互动，增进互相之间了解重要的一个通道。刚才吼，咱讲到野球，所以咱跟乡亲斗阵来讲桌球。桌球的点在台湾岛内有真侪朋友吼，真喜欢，带了真侪优秀的这个桌球的运动员，亲像马龙啦、孙颖莎啦，点在岛内这个粉丝也是真侪。不久之前啊，2026海峡两花湖北青年桌球交流赛圆满闭幕，作为冠军摇篮，黄色国乒基地啊有完善的这个硬件设施含甲成熟的赛训的体系。踮伫赛事结束以后啊，袂少咱台湾的这个运动员主动申请到甲黄色来参训，含甲各地的这个选手啊工厂来竞技，踮伫实践当中来找到这个差距来学经验。这条小小的球吼、也正做连接两花青年感情也个梦想的一个桥梁。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也是这一届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陈文成，来分享参加这一届两花桌球交流活动的一个感想。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那我们这次呢组织了这个两岸的青少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在这个黄石，而且黄石这个地方跟我们非常有缘分。这个地点啊是所有乒乓球的梦想啊，因为它是国家第一个成立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地方。当时候设立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啊，像我的同事啊，现在已经在新农堂体校当校长的丁玲老师，还有现在的王楚钦等等这些世界知名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都在这边训练过。那其实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台湾的青少年包含教练他们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向往所以我们去年其实已经有也在暑假期间也组织了将近有百人的规模来到这个黄石。那他们过程当中就在国乒基地里面同吃同住跟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先有个交流赛，然后再有观看这些我们黄石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因为它是乒乓名城，然后点石成金的一个地方。这次很多大学生也好，包含中学生也好，还有部分的小学生啊，他们都这个非常的期待这次的行程。所以当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踊跃，尤其是这些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想来，家长也想来，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鼓励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来，所以120多个人里面，其实我们这次来的学生比例非常的高，有八成都将近是青少年的孩子，然后有将近一半60位都是第一次办理这个台胞证，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陆来这边交流。
7: 你自己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国乒的训练基地的时候，你对这个基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6: 我第一次呢进到国乒基地，在湖北黄石，就被这个现场的这个震撼到了。因为它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乒乓球是在室内的球馆但当时候他们在建的时候，其实有点像这种高楼里面去建了一整层，那是旧国乒基地，现在已经还有新的了，它有挑高，所以一进到里面就会感受到就是那种要夺冠啊夺金的那种氛围感。光进去那个好像目前有30-40桌吧，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场面是很壮观的。这个可能也在台湾这边岛内也很少能见到这样那么有氛围的这种训练的感觉，包含里面的教练员他们好多都是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来做指导的，所以平常有可能只能在 电视机啊，或者这个像这样广播，可以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姓名，但是我们在现场其实也都能接触到这些不管是选手也好，还有就是那个教练员，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几个点。然后还有另外他们的住宿跟饮食吧，我觉得都是一体化的，因为运动员他们不能随便在外面吃。

0: 乒乓球呢，可以说在岛内我们叫桌球，乒乓球在岛内很普及的因为它这个运动它比较不受到很多的场地限制。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室外或者是露天嘛，放一个乒乓球桌，我们下课只有5分钟，我们都会抢着去打乒乓球，轮流排队，打输了就得再继续排，所以这个氛围还是有的，而且现在。岛内也成立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乒乓球的一些训练的场所或者俱乐部那其实家长啊现在普遍对于孩子从事体育锻炼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普及。台湾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还是有，尤其是家长的观念，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会觉得有那么多人会想要来打乒乓球嘛？结果这些俱乐部的教练也好啊，家长也好，都非常的支持，让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次的交流活动。
1: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拄则听文成的这个介绍，了解到台湾的这个学生，甲咱细汉的时阵同款，踮伫课间的时阵，会含甲同学来占这个桌球台，吼，来希望讲会当加拍球。介意桌球的这个台湾青少年，熟悉马龙啦、樊振东这吼上届战的选手，知影讲大陆有世界一流的这个桌球的训练体系，所以吼，凡若有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的这个消息，吼，报名的真积极。遐个背着球拍的少年，唔限定是想要来这个所在吼来切磋规矩啊，赢几粒球，佮开始希望讲亲目去看遐个细汉的时阵，踮伫视频内底看了真侪遍这个所在，去望这个所在这个球台，去吼熟悉一阵含佮家己共款热爱这个小白球的同龄人，差不多年岁人。所以，咱请继续到阵来听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老师陈文成，佮咱到阵来分享这一届亲历两岸桌球交流活动的一个感受。
0: 这次呢，比赛其实因为我们也有30岁加的那个，就是以上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然后也有30岁以下的，就是所谓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小学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体育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以往的这种，就是来大陆交流，可能都是我们台湾学生自己跟台湾学生。去自己交流，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组委会也非常用心，就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他特别会问到，就是我们这个来的运动员的选手的这个成绩吧，就是实力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后来有统计，有几位运动员他们是也打过奥运会的，有退役的，30岁加的有。然后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也打过一些世界级的比赛，或者是在岛内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也拿到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交流赛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两岸的青少年运动员的实力都相当，所以那个球就会非常的好看。尤其是在冠亚军的争夺上嘛，这个比分非常的宁静的时候，互相的抽杀这些都非常的精彩然后另外就是他们从这过程当中也结下很好的这个友谊吧比赛完之后他们会互相的去这个加个微信啊，或者是聊聊两岸的生活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在这次比赛当中能看到的一些画面，那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输赢我们当然是其次嘛，所以就友谊第一，这个也是在我们两岸的体育交流当中是可以很明显的体现的那当然最后颁奖典礼，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次设置的组别特别的多，就是我刚刚讲有30岁加的，然后还有团体啊、个人啊，还有混合啊所以呢。我看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因为我当时候我也是担任这个颁奖嘉宾，我觉得就是颁到有点手软，就是要给奖牌、给这个证书，又给礼品，运动员们都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也觉得这次比赛就是也会在他人生当中吧，会留下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2: 我看到有一些比赛的一些花絮和采访哈，有一位54岁的老将啊，他虽然球输了，但是他也很开心。他说：“两岸一家亲，输球也开心，是不是
0: 对，这位运动员我非常的熟悉，这个是来自 高雄的，他也是

0: 这一次非常重要的推手哦，他自己也有球馆，所以呢，他也等于去年这个这里上也来大陆，包含他也不止来横手，我看他全国各地也都去参与，包含也喜欢参加我们大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球赛，他现在非常的喜欢大陆，包含这次接受采访，他特别讲就是，对，确实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因为他现在明显感受到来到大陆之后，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组委会还是遇到的人啊，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然后呢，所以就是能同台的一起打一场乒乓球，他觉得胜过于这种比赛的输赢。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组织这些活动，他才能认识。他已经有就是跟他打球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本身都是当地的湖北黄石人。他就说他们已经在约下一次什么时候他再过来，然后去他们的乒乓球馆一起再打个交流赛。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1: 嗯，像你说的，其实有好多都是手来族，是不是？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哈，他们也第一次来到大陆，那可以说是以球会友，同时也对大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对吗？
0: 是的，这次我们团员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交流的。那通过这次交流活动，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真实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尤其是一到武汉机场嘛，他们觉得哇，机场比我们那个台北的机场大很多哦，光是这个拿行李啊，还有到这个黄石，他觉得哇，怎么这么远？然后这对，距离那么大哦，所以孩子们的表现是最直接的，包含他们有来到帮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也非常的好，环境也很好，然后距离这个乒乓球馆，而且这次因为正好这个我们其实他们有一个叫新的国乒基地，应该是未来是亚洲最大或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但是正好他们办了一个其他的体育比赛，我们没能在现场。但是呢，黄石这边包含国乒基地很用心，专门在他们最好的黄石市体育馆，搭建跟国乒基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从这个地板全新的布置，包含把球台从新的国乒基地挪过来，组装这样的，我觉得从很多的细节，其实这些手来组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但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了解，哎，怎么都这样？但后来有老师、教练跟这些孩子分享的时候，孩子包含有一些来的家长，其实也蛮感动了，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就是他书本里的大陆是不一样的，他来之后他有切身的感受，哇，其实大陆跟我想的不一样，还有大陆确实是发展的非常好。另外有机会呢，他们其实也想再多跟大陆的孩子们多交流，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我觉得这样的对于首次来大陆的，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咧落地，思源时代来到，各位所在咧是掀起了布局的这个热潮，为思源工厂到甲思源超市，为数据飘注基地到甲 AI 模型工厂，各款各样的这个新的业态一直咧出现。陕西今年六月啊，上线了西部头一个思源教育平台——陕西思路思源教育平台。记者咧最近专访了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以来啊，效果是安怎？思源的为生产到甲教育，拢总爱分几步。思源消费的时代，下一个竞争的重点是啥物？来，稍来去，咱请先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慈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慈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2: 资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资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1: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慈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慈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慈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慈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慈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慈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2: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慈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慈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慈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1: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慈源能力，一类是通用慈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2: 一个呢就是通用慈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啊、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资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它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慈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2: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慈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他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资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资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资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2: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 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现在这个探测，这仅仅是全国资源消费时代大举布局当中的一步。最近这几个月啊，资源领域政策哦，信号真密集。今年三月份，国家数据局正式把 token 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个名吼，确定成做资源，甲伊的定位成做第零时代价值的锚点。七月吼，头一摆明确鼓励基于资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资源交易等等这新型的交易模式。为中央到地方资源相关的政策倾斜，正在加速来搭建。下一步的这个竞争的重点，点在什么所在？来，咱请先继续到底来了解。
1: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磁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3: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1: 无锡的磁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五月运营以来，磁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4: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磁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磁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磁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磁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磁源工厂、数据工厂、磁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5: 磁源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磁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磁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磁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中式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中式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1: 磁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磁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5: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磁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层的磁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磁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资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资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磁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5: 在定价体系方面，磁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 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池方法分解出的磁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磁源不固定，同量磁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磁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磁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的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则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为2005年十一月十日开始啊 ，HPV 的疫苗来自国家免疫规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01年十一月十日以后出世，年下满13周岁这个查某囡仔，会当免费来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的疫苗。我近开好这段时间啊，真侪家长呢，拢收到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来这个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一寡家长呢，对这要烦恼 HPV 疫苗，敢一定爱接种？为什么爱甲疫苗接种的年下规定正做年满13岁？最近呢，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答疑。来，稍后去咱请先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2: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1: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0,000例，死亡病例达到56,000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3: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 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4: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目前呢，国内市场顶头的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等吼，无同款的这个价次。有家长就烦恼讲啊，纳入国家免疫规约的双价吼 HPV 疫苗，不如其他的这价次的疫苗效果较好。已经完成四价或者是九价 HPV 疫苗全程接种，敢还阁需要再一摆来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疫苗接种的过程当中，需要关注倒一挂问题。来，稍后去咱乡亲继续跟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九价 HPV 疫苗。
5: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70%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2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6: 双价 HPV 疫苗

0: 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一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1: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2: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到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倩的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漆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生番》主要内容。最近江西吉安一处城市核心户外广告微红，不仅是商业宣传的内容，轮番展播的你是钱学森、丁家贤、杨龙平、屠呦呦，一道公选科学家的公益海报，山东火车、内蒙古呼伦比尼、安徽哈尔滨，这道多天的双枪呢，也都演示了一场温平的一潮。给台湾所讲的都是国之脊梁，名友呢也是纷纷留言点赞，话这张是我的人应该注意神，给这张是最应该视频的面孔，加在后今日节目当中啊，也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我哋呢下午来欣赏一位在省市西安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陈友珍，了解今年浙江乡村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的故事。好，以上呢就是今日的油蜜生活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6: 六十六喝唔少，面罩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上市核心商圈户外高抛太平，历来呢是商业广告经常抢占的黄金流量点位。最近呢，江西吉安一家上市核心户外广告微红，唔仅呢商业宣传的内容，轮番展播呢是钱学森、丁家贤、杨龙平、屠呦呦，给到公选科学家的公益海报。除了江西吉安、山东火车、内蒙古呼伦比尼、安徽哈尔滨，给到多个地方的商圈啊，也都演示了一场温平一潮。台湾所讲都是国之脊梁，给名友呢也是纷纷留言点赞，话这张是我哋应该注意神，这张是最应该视频的面孔。给上市黄金广告位变身起伏的科学家汇报，背面有两版的考量，一方屏幕的超人建物又装上纯两版的沙飞驾车头像。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8: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7: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9: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 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7: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10: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7: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10: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7: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11: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崇尚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最近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7: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10: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让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7: 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嚣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地把科学家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一方屏幕的更迭绝不是简单的内容替换，它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把最热闹的位置留给最值得的人。它也是无声的课堂，在很多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认真拍照的瞬间，就已经无声地诠释了什么是国之脊梁，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坐地铁还能够顺便请工作，安样办新鲜事啊，就发生在安徽合肥轨道交通开通厂。一家创新之举，令到地铁厂变成家门口的求职一厂，为国多出门之人的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就业桥梁。马德勒唐记者报道，
2: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三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3: 在地铁找工作很方便，现在我到人才市场去。
4: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2: 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十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它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5: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2: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三类人群。它具有五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5: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一对一就业帮扶等服务。
2: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
1: 地铁厂是上市通权的通马，山东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济模式，用到周边白相啊，超群上述便利，也令到北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里邂逅城市烟火。我哋一下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7: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6: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8: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6: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万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N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9: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1: 当故障 NPC 行业店铺同游客面对面互动，当看演出变成了解一下，湖北襄阳管家行用一场沉浸式的新消费体验，把过路站变成了留下来，又把留下来变成了消费。一条国风文旅消费的街区，正用一只只可触可感的互动场景，重新定义街区的消费可能。我们接下来谈记者的报道。
10: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

0: 店铺我们会固定啊，一天两次，每隔一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1: 方成俊告诉记者，这条巷子最吸睛的就是一宠宠物店，每天这家店门前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来参加秘境盲盒的游戏，记者也跟着体验了一把。
2: 快来看一下我们的一宠，
3: 这是我们的宗师蜥，这是我们的黑王蛇，这是我们的蜜橘手工。
2: 嗯，是否能够体验一下？
3: 当然可以啊，你想要体验哪一个呢？
2: 这只吧。
3: 好，来看，这呢是我们的宗师蜥，来给您看看。
1: 一边探险摸宠，一边答题闯关，演艺加宠物消费的混搭，确实是这条巷子最抓眼球的新场景。小朋友玩嗨了，家长自然就跟着消费了。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像把演艺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的老人是一位在上市事业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陈友珍，给去年来呀，自古太了骨头乡村极其愿意上进上创人才，贫乏乡村子女发展乡村经济。台湾青年陈友珍的同家爱人持人的创意传统，就开始在西安市的一家利益求存，依托前两本土的色彩，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创意的新业态。陈友珍表示，扎根山村，令自家可以同当地的村民交流互通，亲情探索山野色彩，开拓创意创新思维。乡村生活呢，也是令到自家哈乐在其中。我哋以下来了解。
2: 位于秦岭北麓的西安市利峪口村曾是空心村，近年来当地引入乡创客，数字游民盘活乡村资源，来陕创业的台湾主厨陈佑征结识在此深耕乡村运营的乡创客徐英，二人携手在山间杏林打造创意餐厅，依托秦岭本土食材，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
3: 主要是本身太爱吃了，大学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到餐饮，在餐厅打工，发现说可以吃到一些美食，还有顶级食材，所以算是餐饮的一个启蒙。然后陆续辗转去了许多城市，接了一些餐饮顾问案子，然后到去年来仍然在有心山脊这边创业。
2: 穿过一段林荫小路，便来到陈佑征运营的餐厅，在此就餐能眺望远处关中平原。扎根山村之后，陈佑征开始走进秦岭山野，跟随本地村民寻访乡土食材，尝试把本地传统饮食思路与料理创意相结合。
3: 冬天的时候跟村民进山，然后我们采一种类似葛根，把它做成类似一个搅团的做法，可是出来是做成一个小茶点，然后也结合了当地的杏干还有杏酱，那我们是叫它杏子绝饼。
2: 南北不同的水土造就饮食口味与生活习惯的差别，两人在日常相处中慢慢磨合。来自台湾的陈佑征逐步适应北方饮食，融入村庄生活。
4: 我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陕西人，因为他可爱吃面，最直观的就是他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是蒜不离手哈。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很疼爱他，走到街子上一会儿给他拿吃的，一会儿叫他去吃饭。
2: 村中村民淳朴热情，各地青年创客极具交融，闲暇时陈佑征也会走进创客空间，沉浸式感受这里的文化氛围。
3: 这边创业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有一些老村民，很热心帮忙的村民，然后也有不少年轻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个城市，村里有什么活动大家参与度都是很积极的。就是大陆这边创业的话，其实不管是要哪个城市创业，放空自己，然后用全新的心态，然后去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美食文化。
2: 这间杏林旁的餐厅如今成为两人的创业实验室，依托秦岭本地食材探索融合料理，南北饮食与乡土风情在此相遇，酝酿出别具一格的山野滋味。

0: 66喝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国家自然博物馆还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展示和展示自然物，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位于北京，好多到北京游玩的朋友啊，可能也参观或者尝试旅游过。之所以尝试旅游，就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呢，可以你是北京最难旅游的博物馆之一，每半年好多接待几千名的游客，由此你也可以看出游客对其的喜爱程度。国家自然博物馆呢，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东侧，毗邻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天坛，享有建筑面积的23000多平方米，让接待观众呢达到180万人次，是头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社会开放，主要呢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同人类学嘅到地球科学、生命科学领域嘅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同科学普及工作。目前呢系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是全国科普教育集体、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集体。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馆藏藏品有超过43万件，珍稀标本数量和国内自然博物馆呢是极数位。比如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由胎盘、哺乳动物中化侏罗塑化石、富人全身羽毛颜色的褐色群鸟龙化石、为保存完整的黄河象化石嘅度，还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国立标本。接下来呢，我哋跟紧中台主持人下来去行业国家自然博物馆同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广一下来去聊聊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神奇秘历。
2: 我带您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中轴线南段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绝对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
3: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2: 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4: 哎，你好。
3: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馆里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2: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4: 对，
2: 这个是什么龙啊？
4: 这个叫颈岩马门溪龙，那么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您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颈岩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2: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4: 对，
2: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4: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 你可以鸟瞰下边。嗯，
2: 26米长，
4: 对，这叫陆丰龙。
2: 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4: 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呢讲是中华第一龙，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哈，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装架、最早发掘的第一恐龙。
2: 什么年代发掘的？
4: 这个在38年，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呢叫陆丰龙。那么种名呢，这就涉到我们专业了，许氏陆丰龙。这个就它的研究者呢，就是我们馆里边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奈，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种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3: 在中央大厅的2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
4: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要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
2: 故事小盗龙。
4: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2: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4: 前边这黑色的哈，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是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4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3: 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2: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4: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3: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4: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2: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4: 对，
2: 它这个手感，这个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4: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拿手
4: 看，就
2: 是
4: 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一个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永远在想象之中，
2: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3: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2: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4: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鼻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 庆阳，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2: 哦，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4: 8米多。
2: 八米多。
4: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农民、哦、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顶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2: 他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他当时的一个场景？
4: 没错，他直立的，所以就是说他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泄淤泥里边，当泄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3: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4: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说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2: 是这个中华
5: 侏罗兽，
2: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4: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2: 跟恐龙一个时代，
4: 对哺乳动物很多、嗯、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2: 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了。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同样以国家自然博物馆地位，以看看珍贵的展品，展示的神奇的自然世界，也令大家的思考人同自然的关系。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一切秉承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的宏观理念，还做好标本收藏、科学研究、陈列展览等等科学普及的基础行业，来去坚持开拓创新，锐意坚持展示中国特色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得继续来了解。
3: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2: 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嗯、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嗯、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4: 这些标本呢是10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他这个转角铃哈，他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2: 哦、是的是的，
4: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哦、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的就像跟模特似的、哦、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3: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2: 啊，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4: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2: 棘皮动物。
4: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6: 这能摸吗？
4: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哦。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6: 对。
4: 冠部有万万部，
2: 触角吗？还是什么？
4: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哦，就通过它来进食的、
2: 哦。
4: 对对。
3: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2: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4: 对啊，恒温恒湿嘛，
2: 恒温恒湿。
4: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2: 哦，就是在20度左右。
4: 对对，我找一件哈，找一件你能看得明白的。这件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2: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是是，
4: 对，说得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硬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 你看这边就是近鸟笼了，我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2: 这个叫什么？近鸟笼。
4: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
2: 哦。
4: 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的羽毛吧。
2: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4: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3: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0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2: 张馆长从19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4: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2013年，2013年我们去甘肃马鬃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接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的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候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3: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4: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土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每天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3: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4: 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2: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4: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5: 啊，
2: 10倍
5: 啊！对。
4: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3: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2: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4: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们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死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希望唤醒你， 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2: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4: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好，各位朋友，记得的，今天的有名神法就高一段落呀。欢迎下载云端客户端，搜索神主之声，在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主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赞木卡，
4: 卡单一寸，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啦，莫忘朱总员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赞爱赞木卡。
1: 好，欢迎分享食堂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7: 听众朋友，我是阿爽姑，这一时间通是我爱转户卡，带人转人生。
1: 首先，我们听下来是聚焦人生，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7: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又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
1: 最后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赞木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8: 好听和云听，上听手听，
7: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听 APP， 收听神州之声。
8: 欣赏唐云汤，唐宋行请江。
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头性的工作来做。党方此时共同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久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广东省以党中央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人心气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详细情况听下来了解一下呢。
1: 在新政策后，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因此用党的创新理论助奋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广州市执行中学党委书记陈明介绍：
9: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作为百年名校直营中学，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他们的这种家国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做出更多的举措，来培养真正能够担负起、承担起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创新的人才。
1: 广东汕头幼儿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王毅介绍：
10: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工程。搭建一个贯通学段、打通校际、融通资源、连通心灵的协同平台，将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1: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完全爱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体育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去年今年来，广东以体育发通二加一为扎数，更新保障中小学生每半年综合体育发通时间不大于两个钟头。广东省财政总安排4.35亿完成762所农村学校体育场地的实施改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基本超过60%，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年的目标。云浮市体育教练李文忠介绍：
11: 我们老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他们不仅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 锤炼了意志品质，更在团队协作中学会了拼搏与担当。
1: 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振，是回应群众教育新期盼、牢牢树稳教育公平提升的重要扎树。广东连续好多年把增加公判学位的奖励列入省设签民生设施，公判人和优异人占比超过50%，普遍性优异人和人优异占比超过85%，义务教育公判学位覆盖率超过95%，日日来全国近1/5的随迁子女求学问题。深圳市教育处独头处处长杨健介绍，
12: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将义务教育摆在基础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最大的投入、最好的地块、最优的资源，确保义务教育优先发展，学位供给大幅扩容，强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1: 教师是立教之本，行教之源，广东因此以教师之强夯实教育之基，推进新强师工程，强健时代精神创校机制，强化教师实施化使用，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北京师范大学2026届优师计划师范生代表崔天伟介绍，
13: 我也会将我自己的所学所知带给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帮助他们进行成长。
1: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头之年，也是广东教育创新精神实施的关键之年。广东以集中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振作为三大攻坚两位之一，成就了盼号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盼，奋力谱写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广东省教育堂副堂长李必亮介绍，
14: “十五五”期间，我们全面实施百千万教育行动，对于农村三所学校，对于这个项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跟提质。其中很重要一个，我们建立一个百万高中学位建设计划，尤其呢进行学前教育一系列的这个课程改革，让这个科学的这个育儿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一个需要。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是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物卡，带你转人生谈物卡人，讲物卡事。

0: 叶强村给屯河风景用以行出泰山，正当时给单子赐高细数学之神状归来时给心系香港强人此力顽皮发展。今天的节目带我们谈谈加入的介绍，听下来先认识一位爱国爱光爱乡的学生周石聪。
1: 周石聪按广东省政协常委、香港嘉应商会云南荣誉会长、香港创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1964年的时节，周石聪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梅阳长江乡的竹子巷村。虽然家都一辛苦，不过啊，在客家文化的熏陶和热爱严格的管教之下成长，使得佢此时心底处于一个坚定的信仰，爱行出农村去，改变自家的命运。所以到1979年的时候，佢以相当优秀的成绩考入了中山大学的在学系，成为全岛的骄傲。
2: 其实现在的您在很多的青年眼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功人士，那其实在成功之前，您和很多普通的青年一样，都是经历过青春时期的打拼，包括您在求学阶段，您当年是以文科状元考进中山大学。
3: 其实你说我德高望重，这真的不敢当，我不过就是刚好经历了改革开放，到现在事业有点小成就吧。青少年时代的事情呢，现在想起来，我读书的时候是70年上一年级，我是出生农村，小学我只读了5年，教我们老师大部分是民办老师。那么这民办老师概念现在年轻人可能不懂了，他们不是领工资的，而是计工分的，上过高中的本村的那个青年留下来做老师，可想那时候教育质量可以想象。但毕竟不管怎么样，我们读5年小学，2年初中，这个7年都是在我们乡下的一个我们村叫墩上村。
2: 就像您刚才讲的，出生农村
3: 啊，
2: 师资力量也不是很强
3: 啊，
2: 读书的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那时候您身边的人估计都大部分在玩或者在做农活。您应该要比他们付出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3: 那时候读书，说句老实话，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除了正常的上课时，我们实际上都要帮父母亲下田干活，上山砍柴这些东西。你说的对，当时我们很多同学读书就没有那么用心了，也不是他们那么用心，而是当时农村生活艰苦，很多人都要帮助父母亲劳动啊这些东西。那么相对来讲，我那时候读书我还算认真一点，因为上课的时候我还是很认真听老师讲的。另外呢，我就比较喜欢看各种各样的课外书，那时候课外书也不多啊，有办法弄到一本呢，我就再晚点都没有，但我都把它看完。所以我们读完初中、高中，我们就考到我们当时的县城的一个中学，叫联合中学。77年我读高一，77年恢复高考。那时候读书氛围就比以前好很多了，那我们就拼命的读书，比如说早上6点钟起来读1个钟头书，吃完早餐再去学校上课，下课回来除了必要的帮家里做点家务了呢，晚上一吃晚饭一直读到11点钟，每次基本上都我父亲强行进来。那时候我们农村生活很艰苦，没有电灯，是点了煤油灯，我父亲不管三七把煤油灯拉走，正在睡觉。所以那时候我可能比其他人付出比较努力吧。
2: 这个念头就是比其他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个念头是父母跟您说你要拼命努力，还是您自己心里对自己说我要拼命的努力？
3: 这个肯定是我自己心里面这么想。主要那个时候恢复高考，给我们这些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就要我读好书考上大学，我就可以去见识外面世界。那个时候我爸老师给我说要好好读书。到高中的时候，家里的那些 农活这些呢，基本上我父母亲都不让我干，就是要我好好读书。其实我们客家的传统都是再穷再苦都要把子女供读书，读了书以后才有好前程，这是我们客家的传统。那时候加上我自己的努力吧。
1: 传统版抢手人士胎不敢平凡传学求真的经历，埋下的走势创之后对教育两位和抢人学子的关心关注。1983年，周世昌开始行业创业之路，从纸箱创世家。1992年，在香港成立创新集团。到1999年，在广州一夜的成名作《中华广场》，电梯内结在上入天神当中的 TV。先去解决的结，只是入有位成就之后，就开始力所能及的为社会做贡献，小桥小路。关爱老幼，而当中最突出的是结合教育两位的感情。
2: 所以自己的经历跟您后来很关注教育，这个是有关联对吗？
3: 有的有的，因为我认为只要孩子们读好了书出来的，就一定有更加广阔的前程，能更好的为社会服务。读好书是我们年轻人成长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2: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这个教育的事业，想到说我要来去帮助更多的青年学子，要来去捐助教育，办奖学金啊，建教学楼啊？
3: 其实应该来讲90年我就对教育就关注了。首先刚才说了，我是在我们村的一个小学里面的啊，我在90年年初，我那时候就拿出80万，把我们村的那个小学一排12级还是13间的泥土房，那是晴天不下雨，灰尘滚滚，下雨下面泥土的，那时候我就重新盖了一间20间的一个钢筋混凝土房的时候，后面呢，我们这个学校呢改成每县发娼学校，就是我就。90年，我做教育第一件事就是把我村里的小学整个推倒重建，后面我就陆陆续续一发不可收拾，在我的母校的联合中学，在我们每城区的其他中学，陆陆续续盖了很多很多教学楼、科学馆、图书馆。
2: 这个过程，您有受到一些前辈的影响吗？比如说田家炳。曾宪子，他们也是很关注教育这方面。
3: Yeah, 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我参加家宴商会的时候，当时家宴商会会长就是曾宪子先生，受他言传身教。曾宪子先生一个爱国情怀，一个对美族的教育的情怀，他就深深鼓励我，我就向他学习。田家炳先生更厉害了，他在美族市全国各地兼职助学，那是无出其右的。我记得有一年曾宪子先生回中大，在神不西叫曾宪子楼，他邀请我参加他的那个剪彩，接着他就给我说，哎，局长，我们当年在这里受大学教育，我们现在回报他们啊，我们应该做这些事情。你也是中大毕业呢，中大你要做点贡献啦。我就受到他的启发，所以后面我在中山大学，我的母系哲学系，啊，我也兼职5000万，盖了一座教学家办。

0: 西亚人，我想是我们客家人一种发自内心的一个激动。
1: 这是从先后重建家乡的生活，甘孜坚实了十七初的教学力，实力各方的奖学金、助学基金，以极力帮助学生。自1980年代迈开始，这是从对国家的教育、文化、社会治安、医疗卫生一条各项领域的认真事业，就基金超过3亿元人民币。很多人来，就这是从帮助的学生呢，达到几万人。帮人太基教育为本，无论是金子次高还是投资贫富，都能期待呢，就是从对广大青年学子的重视。不过，其重视不单单是局限于师资教育，在香港发展很多年的其，同样关心关注香港青年的思想教育。
0: 我们现在香港的青年来讲，我看最主要的香港的教育。前一阶段教育方面受到影视那些相当一批香港年轻人就缺乏对祖国的了解，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土生土长在美洲，在老家读书，在外面，我们对家乡的感情比较深。那么到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他们对家乡的淡薄是正常的，但是有种血浓于水。比如说我几个朋友，我们的孩子对家乡感情就很，因为我们过年过节一定要孩子们跟着回来，我们在香港也要他们了解家乡的故事，家乡的历史。那我们自己后代基本上都不存在对祖国的不热情。现在香港教育方面也逐步的扭转了过去过度西化淡化中华文化的那个教育，相信随着我们国家对香港的影响，特别是爱国主义在这里，在香港呢就会走上正轨。那么香港的年轻人呢，对国家认同感、热爱会越来越好。
2: 从过去的那些年哈，他像你们这一辈的人看到的青年和自己的祖国有隔阂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比如说会利用商会的力量，会利用社团的力量，是否会引导一些青年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去交流，去看有没有去做这些事情？
0: 实际上香港自从回归以后，爱国社团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以我们嘉义商会为例，我们的老会长曾宪梓先生是最早在香港社团的村民，带领大家唱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的没有新中国的。特别在国庆我们每年都会举行庆祝中华中国成立几周年会。我们特殊的那个社团应该在香港做得特别好的，我们有青年商会，就会组织青年商会的年轻孩子回祖国参观学习，每年都有，一直在做，差不多20年了。我都在社团担任几周年会，我们广东社团也好，客家社团总会也好，每年都会组织千人年轻人回祖国勤耕问祖参观学习。所以说虽然香港在前几年，比如说19年的时候滥管滥整分子在一批年轻人，但是没有一个客家子弟这点上我想我们这些社团这么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有回报，这孩子们跟着父母亲回家来看得到热情热意的变化，改革开放的强大的经济成果。因为我们中国人都讲根嘛，勤耕问祖，我们从小就对我们孩子们讲你姓什么，来自哪里，老家在哪里。像我一样，我们的孩子们，我不单是自己出生的地方，我们还跑到江西福建去勤耕问祖。他们说爸爸这是什么年代的，是什么，我们有个族谱，我就告诉他多少代前我们从哪里哪里搬到哪里。这些孩子们显而易见，他们就知道我的血脉，我是哪里出生的。我认为小小孩子从小，你老高那样模样模样那样做一行，很小，对，3、4岁，我就要孩子们说出来。我们这血脉流传下来是应该这么做的。只要我们把教育跟上，香港绝对不可能跟我们祖国离心离德。
2: 像您刚才

0: 说这几年有组织一些千人的青年青少年团到内地，让他们去参观接触，去了解一些历史，包括跟这边沟通。这几年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形式有怎么样的效果？
1: 我想年轻人嘛，这都回来以后啊，我就讲我们自己，我们跟香港的中协有梅州市有关部门组织的，他来到我们学校，实际上我们的建设得以我们土地面大，因为香港的学校都小，我们要有这么大的筑起来，有这么漂亮演艺馆，有这么多的运动场所，我们香港的那个学校，他们跟我们的老师他们后面交流的时候，他们希望年年都来，就这些交流活动很有利香港的中小学生了解状况，眼界为师。人都是向往强大的，向往好。他们以前受到有些人的不孝的影响，大陆很穷啊，很落后啊，吃不饱饭呐、穿不好衣服啊，学生校事很破烂。他们过来一看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美洲在我们广东还算落后地区，比珠三角落后吧，但是他们我们香港的那些人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很感，哎呀，我们以前很多听到有些人宣传的不是真实的，眼见为实，到了我们这里看到我们这边的变化，他们就会改变他们，他们就希望再去看看其他地方，会改变他们心中有些观念的事情，这种交流应该多多益善。
2: 就是从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青年联合会委员，还身兼香港嘉应商会会长、香港梅竹沙滩总会名誉主席、梅港合作交流促进会常会会长等多届沙滩的负责人。一直以来，佢深受政协之爱国、爱港、爱乡情怀的影响，以其为榜样，亲自家能力是辞退香港青少年同自国内地的交流交往，秀出强人一代的家国情怀。米巴的公司其实是日方的神秋，就是长度的话，也是第二以搭上的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到为国家发展的红利。当时代性的建议再一摆出现，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作为一名广东省的政协委员，这是从一脚就投入的调案，为广澳青年拥抱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当中是强大建议，属实为一道宝贵的信息。
1: 讲到那个大湾区，是个很英明的一个棋子。当时我记得我们在省政协听了以后，以我为例，我是很熟悉很熟悉这些地方，经济最发达最有活力的地方就在我们这里啊，深圳是我们中国经济特级高科技聚集的地方，我们广州有20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大都会，再加上香港澳门，我们政协年年首先学习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去突破，因为毕竟我们一国两制，澳门跟香港我们实行不一样的制度，叫一国两制，我们当时考验最多了，怎么去突破两边的壁垒，更好的融入。好了，经过这几年融入，现在整个大湾区的规划进行其完善，大部分经济措施都得到了解决，我想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的年轻人创造个极大的就业跟创业机会，香港青年的未来应该就在大湾区，大湾区这边跟香港的语言广宝啊，生活息息是相通的，再加上现在国家一整套的政策有为配套，对香港人来湾区创业就业有相当大的优惠。以深圳为例，到深圳的那个前海，我们赵美心那调研，有就业的补助，有创业的补贴，他专门有人才公益，所以呢，香港的青年才俊移国来就业创业，给予很大的支持和便利。所以我认为大湾区建设给香港的年轻才俊开辟了一通新天地。
2: 其次，才是互联互通，买房的教育、社保一等民生两位的优惠力度进一步加大。 一国奥审铁轨石陷阱，几只堆石不断的惩罚。据话，期间陈生呢突以为万气氛围，而有人一国奥台湾去推荐中台平台认识，前海万钦一条合作期也出力嘅推动铁质几只嘅创新。可以广澳台湾去资助创业的广澳青年，能够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同特点时，长期支持一条扶持政策，还能够获得创业培训、推荐创业项目、提供咨询辅导、跟踪扶持、成果转发一条一条流的创业服务。
1: 我们那个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嘛，香港是我们中国打开。看向世界走上一个桥梁，啊，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是那四十年来，我们现在很多经营中心，比如说上海、深圳、广州，像这些港口，黄浦港、深圳的蓝田港、上海港，这些码头的吞吐量都超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很多方面都赶上，甚至超过香港。那么香港很多青年才俊应该积极的融入湾区，积极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整个大湾区整个市场企业是香港的 NP， 香港年轻人英文水平要高，对外交流方面都不错，那么整个大湾区里面很多外资企业、三资企业都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再加上我们整个大湾区对于香港大学生来大湾区的就业创业有一整套的政策扶持跟补贴，总之肯定机遇机会比香港强。
2: 对于经历过改革开放浪潮的走市场啊，记得的一国奥台湾区的规划建设是国家为广大青年创造的又一百历史性的建议，他相当希望青年的人能够跳出舒适圈，在最好的青春年华度去敢于尝试，勇于拼搏。
1: 首先我们这代人的经历跟我们年轻一代人经历是不同，我们那年代人有很强的使命感，很强的压力，那么现在年轻人呢，因为各方面条件都比以前优越很多啊，很多人会安于现状啊，实际上人一生短暂的一生，你都应该有所追求，都需要拼搏，闯出一份田地出来。你父母是给你留下来很多钱财，但那个钱财不是你赚的，你到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什么一事无成，因为你现在享受的不是你创造的，如果是自己创造的你就会有成就感，就是不论是什么的年轻人都需要去搏，年轻人一定不能躺平，躺平就废掉，只有自己去拼打下的天下，自己做出的成就，你才能将来传给你子女，还给你子女的人才荣誉，哎，这是老爸拼下来，自己要做自己的事业，其实现在是社会五千年来最好的时代。
2: 青年时代的走市场凭借着自家的努力行出泰山，在他的开放的浪潮中奋力拼搏，不过他从来不能听蒙牌爱谈谈强人好子以下前进，他的目光度是对家乡好子的期盼，心度是对香港强人的牵挂。他人生可以说桃李不言下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回向，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佳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在乌卡，接着下来时间啊，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乌卡》为止。
2: 听下来感受客家族语嘅音韵同特色。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客家山歌啊，系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嘅一种，本称为有诗经为风格天籁之音，汉族传统歌曲发法式，系中国民歌中比较情浓奔放嘅一种歌谣。
1: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到今下，已经有1000多年嘅历史诶，喺我哋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嘅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
0: 客家山歌的神同发扬的诗经、楚辞，还有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这时代客家人由北到南的一个迁徙，当中呢又吸收了吴山歌曲同达土著居民歌谣的精华，在相同当中又有区别。今日下在不同的客家地区学，保留的不同的腔调。
1: 今天的节目啊，我哋准备邀请听众朋友听下来选送的是梅恩全球山歌。这位传统特色是用麦用呢，接下来吼，我哋听下来听下先。
2: 客家山歌提词大名啊，条条山歌啊，耶。梅名啊，
0: 嘿！梅恩全球山歌主要分布以全球镇为中心，同到其周边全南、全东、龙文、桃鸟、全人一条乡镇，也只是今下的梅恩海区梅江下游的东部一带，是梅恩客家山歌当中的代表。接下来，听众朋友等下可以听下来去合唱梅恩的全球山歌。

将来真系选上到一首全球山歌，你系一首新山歌嘅类型，幕后有埋暗开花。

0: 他们要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你就先签到一段落。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的人准备新义工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台车家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调性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小老哥、小老妹，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哋也来听
9: 生日工太世界。
10: 给讲个，给讲个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花，满满形容用板打，竿头树上又树下。鸡公的毒米吧，一毒毒到婆婆树底下，婆婆出来看几日，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郎打鼓理郎吹，吹到姐姐心头发发开。鸡公的一下下，形容挑水打水花，满满形容用板打，竿头树上又树下。鸡公的毒米吧。一读读到婆婆树底下，婆婆出来看几日，姐姐出来拗头发，头发开，理发开，总郎打鼓理郎吹，吹到姐姐心头发发开。
11: 三岁摸也好唱歌，鸡公仔变多多，三岁摸也好唱歌，唔咩也爱搞对象，自个安静。

0: 同爱大发拍连连，你莫是咩好可怜，算盘为上你唔得，你查趁心找查钱，逐个大发拍好好，你有是咩好处多，为啥为算莫人气，你趁心上抢送错。
1: 同爱大发拍连连，你莫是咩好可怜，算盘小小你唔得，你查趁心请查钱。祝爱大发拍好好，你有此买好处多，为啥为啥莫人气，你趁心上抢送错。
2: 好的，你们也有以上你却一时通爱爱转不卡给全部内容，这是您加入阿桑古感情的时堂，
3: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团搜索神珠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要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车收听 FM 107.9。现在伫个遮也欢迎咱个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落去就是咱这个时段融合到电影主要内容的安排。那头先是资讯报，你知头一条要跟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是国管公积金申请发布，头一套厝上悬会当贷款340万。那最近呢，只徛房公积金申请就是密集出台，反映出什么款的趋势呢？也第二条是财政金融协同促进消费，银行分期贴息红利全开，普通人应该怎样来去使用？也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吼，那家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为一条族谱线索开启寻根之路，大清伫个闽南找到祖辈宗亲。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张桂梅带领因的这个华坪女高的老师学生，用脚步来去丈量长征精神，来去感悟信仰的力量。那第二条咧，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为硕古到树园西部头一个教育平台上线两个月。在书馆亲像商品同款安尼咧买卖，那 AI 时代的这经典后厂是按怎来去运转？今仔日咱通过节目斗阵来去了解一下。好咯，这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啊，咱融合到电影主要内容的安排情况。说落去咧，咱稍歇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资讯报理财的单元，那头一条甲乡亲士大来去了解关心的是中央国家机关徛房资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通知，宣布对徛房公积金政策来去做优化。吼、哦，那甲一个八月初北京楼市新政来对。徛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同款，吼，头一套厝的厝贷啦，上悬额度会当达到340万。也除这以外咧，通知也个包括优化徛房特殊认定标准，吼，来去开展贷押计户业务，也增加徛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形种种。也带着新修订的徛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发布，那各地徛房公积金新政策也密集出台，包括拓宽徛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优化提取并处，也够限额种种。那北京、上海伫个八月份出台的这楼市新政吼，拢是甲这个加大徛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伫上重要的位置。那这摆咧，各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虾米款的变化？甲这个优化徛房公积金的政策，放伫个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反映出虾米款的趋势？说落去，咱到底来听。
1: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2: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2: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2: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清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3: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品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如陈文静所说，当下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需求的主体是新市民、年轻人为主的刚需和老市民的置换需求、存量房、装修需求等。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5%降到了3%，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已推出贷款补贴和购房补贴，二者呢叠加最高可以省80000元。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当然还有存量房的收储和保障房的建设、城市更新与原拆原建、好房子建设、现房销售等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完善市场加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也伫顶无偌久啊，一项瓦罐大众钱包的财政金融促消费政策，吼，是全面落实到各大银行的手机客户端。也即个国有银行，也股份制银行，拢已经集中上线信用卡分期贴息的实操的细节，吼。那一篇官方相当大实的规定，那年化1%的财政贴息。补贴无超过合同贷款利率的50%，单人单间银行年度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那这摆政策是完成全面的升级，那取消过去吼小家大家消费的限制，实现全品类民生消费覆盖。那同时啊，这边是省钱红利全面放开。保费门槛大幅度降低，也另外一边呢是银行风控全面收紧，吼，那是来去。

0: 相比于以往的消费券满减活动，本次分期贴息是精准的普惠红利，只滋润真实的民生消费，买车、装修、家电、文旅、教育等刚需大宗消费全覆盖，让每一笔合理分期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呢，贴息红利是给理性消费减负，不给投机套利留路。本轮政策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降低普通人的享惠门槛。过去银行贴息规则繁琐，操作复杂，普通人往往摸不透。如今银行全面升级服务，有自动适配贴息、历史合规分期、可追溯补息，还有免除额外服务费等等，不用手动报名，不用凑单，不用研究复杂规则，真实合规的分期交易，系统自动匹配补贴，红利直接落袋，真正实现人人可享无感受益。同时，政策红利范围在大幅扩容，实现了从小众专项补贴到全民日常普惠的跨越。不管是日常家电置换、文旅出行，还是买车、装修、教育、培训等大额刚需消费，只要是合规真实的个人消费分期，均可纳入贴息范围。单人在单家银行年度最高可享受5000元财政贴息补贴，对于有刚需消费习惯分期减负的普通人来说，是实打实的年度省钱福利。但我们注意到，红利放开的同时，监管红线同步收紧，政策给的是减负红利，不是套利漏洞。目前所有银行都同步升级了风控体系，严查虚假交易、资金空转、套现套利、违规刷流水等行为。如果有人想靠虚假分期套取贴息补贴，不仅补贴会被全额追回，还会被标记违规，影响个人征信、信贷记录，得不偿失。这里也纠正一个误区，贴息省钱不代表可以盲目分期，很多人看到利息减免就误以为分期无成本，超前消费。贴息只是降低负债成本，不是消除负债。分期终究是需要按月偿还的债务，月供压力始终需要自己承担。普通人正确的薅羊毛姿势是顺势减负，不逆势透支。一是只给原本就要落地的刚需消费办分期，不为凑补贴蹭红利盲目消费。其次，优先选择全覆盖贴息的大宗消费，最大化节省利息开支。三是控制分期额度和期限，月供匹配自身收入现金流，不盲目拉长周期放大负债。最后，坚守合规底线，只做真实消费分期，杜绝违规套利操作。用好贴息是工具，服务生活。整体来看，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消费银行分期贴息政策是一次精准的民生让利。财政出钱减负，银行落地便民，监管守住底线，既激活了居民消费活力，又守住了信贷风险底线。对普通人而言，吃透规则，理性使用，就能稳稳接住国家送出的年度消费红利，让刚需消费更轻松，让生活压力更舒缓。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好了，各位乡亲，都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跟鄉親時代來去分享的是我們台清順君之路。那順君、是來去找家族的來處，也是一次跟歷史、親情和文化重新連接的旅程。那對很多台灣少年人來說，祖輩為大陸前台的記憶往往是創在族譜、同號、地名等這樣一條一條的線索裡面。也来自台湾的周维华，因为家族吼武功周氏吼武功周氏这个线索，开始一摆跨越海峡的顺军之路，为网络面顶的一摆联系到中国万代岩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来去找村落宗亲，才到真正行到闽南，甲祖辈宗亲面对面交流，伊是道道拼起来家族历史内底。确实的迄块拼图，也伫顺军的过程内底，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共脉。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0: 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威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1: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寻根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了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原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0: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1: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组，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组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组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0: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1: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0: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2: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0: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0: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一个张桂梅带领华平女歌老师学生用脚步来去重量重顶精神，来感悟信仰力量。那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重征胜利90周年，一代又搁一代人，把重征精神融入到血脉，化作行动。新时代新征程上，伟大重征精神也正咧焕发新光彩。2026年的秋季开学啊，那拄好拄到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吼，那会当讲是读好这。条跨过90年的书证课，传播好重征精神，成做全国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上界重要也上界鲜活的一个教材。也伫顶无偌久啊，云南华平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张桂梅，伊就带领老师跟学生。行到吉林老区，通过现场教学实地来去参观，来重行重征路的这形式，来去追寻先辈卡里，来去感悟信仰的力量。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回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为你腾细浪。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平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2: 烽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金山侧耳听。
1: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平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4: 今天能够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我很荣幸，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1: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5: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手，这个脚应该是
6: 没学到这一步呢，
5: 还没学到这一步，
7: 还是别的呢，
8: 好像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5: 你这身材，看到两个脚趾，
8: 哦，
5: 是，但是再穿新
8: 的。你看海军变这边，你看他变的这个超长超长，
5: 不是一根绳啊，一根绳可以当鞋，就可以穿
9: 凳子。
1: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平女高学生陈瑶：
10: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充满信心，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 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张桂梅走过了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她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张桂梅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脚下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以信仰之光继续照亮青春征程。
7: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现在是带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加速落地，思源时代来到，那全国各地也掀起一个布局的热潮，为思源工厂到思源超市，为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吼是真多真多。那陕西今年六月是上线了西部头一个思源教育平台——陕西西路思源教育平台。那记者伫顶无偌久，也专访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两个月来效果是安怎。思源为生产到教育拢总是分做几步。那思源消费时代的一个竞争重点是啥物？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慈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慈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2: 慈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慈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1: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慈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慈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慈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慈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慈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慈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2: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慈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慈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慈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1: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慈源能力，一类是通用慈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2: 一个呢就是通用慈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啊、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一些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慈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他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慈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2: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资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慈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慈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慈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2: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 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0: 现在的探索啊，只是全国事关消费时代大机构内底一步。那这几个月来啊，事关领袖政策信号啊真密集。吼、哦，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是正式的把 token 的中文译名吼、哦、确定做事关。那伊的定位就是地龄时代的价值秒点。那七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吴英是头一摆明确鼓励。基于事关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来探索事关教育等新型教育模式，为中央到地方事关相关的政策倾斜也正咧加速的搭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伫倒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慈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3: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1: 无锡的慈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慈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4: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慈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慈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慈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慈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慈源工厂、数据工厂、慈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5: 慈源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慈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慈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慈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综合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综合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1: 慈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慈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5: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慈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成的慈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慈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资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资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慈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5: 在定价体系方面，慈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 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池方法分解出的池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池源不固定，同量池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池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池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市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永和到电行，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永和到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最温暖的台胞故事。也今天这一点钟永和到顶行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走进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寻根革命文化源头。
4: 文化探源播出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今天请听《南山有起枸杞》。
3: 之后将会去到宝藏之城青海海东，看彩陶成元谷、纹饰会和黄。
4: 有声有戏关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听河北梆子和广东潮剧名家解读戏曲之美。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4: 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静静坐落着曾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也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都是能唤醒国人的力量。
3: 如今，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鲁艺旧址，保留着不少烙下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薇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同重温这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往事。
6: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元、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 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斌，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8: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7: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季、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6: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荣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9: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着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再换一块再演，再换一块，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看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歌剧帮们也是和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创作歌剧帮们的时候，就有人提说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版本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女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也都带动。
6: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7: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明和女儿冼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6: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枸杞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皱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
2: 枸杞、辣椒、茄子都有药用价值，但为何唯有枸杞被认为可担起健康养生的重任呢？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枸杞独特的药用品种？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南山有杞，枸杞》，带你探索枸杞鲜为人知的秘密。
3: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
4: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籽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6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

0: 发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淮沟起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煮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施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1: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

0: 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地处青海省海乐市乐都区高庙镇柳湾村的柳湾遗址，是中国黄河上游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这一被称彩陶王国的史前遗址，展现了四千年前柳湾先民们创造的彩陶文化。柳湾遗址发掘出土的37925件文物中，彩陶近20000件，占总数量的一半之多，是中国乃至世界彩陶的集中出土地。柳湾彩陶流成了河，就是对其最形象的描述。柳湾彩陶以其多样的造型、繁缛的纹饰、奇妙的构图，在中国彩陶文化中无与伦比，充分展现了中国彩陶文化鼎盛时期的风貌。
4: 彩陶王国藏着怎样的史前文明密码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宇、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李基林、拉家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齐晓霞一起去了解。
6: 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 而海东作为河湟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7: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6: 倪老师你好。
8: 你好。
6: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8: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6: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8: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
6: 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8: 为了你更好地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6: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7: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6: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8: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6: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珍重的哈，
8: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7: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6: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2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哎，这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8: 哦，找到了吗？
6: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8: 正确。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6: 是
8: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它不一样，它的想象也不一样，它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7: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6: 这是漩涡纹吗？
8: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6: 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8: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6: 哦，这也不是啊。
8: 好，我带你去找吧。
6: 好。
8: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半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个漩涡， 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儿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7: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继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8: 你看看这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9: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8: 这个蛙纹为什么有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其二，青蛙的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的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就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7: 刘安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家遗址。喇家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在喇家遗址1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6: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10: 嗯，对，她的怀里搂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踞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
6: 嗯，
10: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6: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10: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7: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家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家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6: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10: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的11月22日。
6: 嗯，
10: 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米字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一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是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7: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 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

0: 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1: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做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0: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2: 哦，这样子的，
1: 可以尝一下。
2: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3: 味道怎么样？
2: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1: 玉米面的
2: 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
0: 碗面，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
4: 有声，
5: 你不要怕。
6: 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0: 有戏，
4: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8: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0: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4: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0: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0: 大家好，我是雅文。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8月中旬在北京圆满落幕。据了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共有81个作品入选，剧种丰富，覆盖面广，既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家喻户晓的剧种，也包括丝弦、武安烙子、青海平弦戏等较为小众的剧种，充分展现了我国戏曲个性之鲜明、生态之多样、底蕴之深厚。所有作品均由各戏曲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演员领衔演绎，带领观众品读不同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风格与舞台美学。
9: 此次展演既是一次戏曲精粹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全国剧种生态的立体呈现。大剧种首流派本色，地方剧种显地域风骨，稀有剧种亮出活态传承成果。今年展演，河北梆子戏演员孙娜带来了打神告庙，高亢凛冽的梆子腔、卧鱼等一连串高难度技巧，都是她一路从青年演员磨砺成为梅花奖得主的见证。而另一边，南国潮剧名家于琼莹复排的经典剧目《扫窗会》，让这出检验潮剧青衣小生功底的标杆剧目进入了首都观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两位戏曲名家对这两出戏的介绍，了解他们是如何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坚守传统技艺的。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员孙娜带来了极具代表性的悲剧做工折子戏《打神告庙》。痴情女子蒋桂英救助并嫁给了落魄书生王奎，不料王奎高中后却以一封休书将她无情抛弃。蒋桂英求神明主持公道，却没有回应，悲愤之下，她怒而打神斥鬼，含恨而终。

0: 河北梆子大家都知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河北梆子的唱腔那就是高亢激昂，苍凉悲人。再加上角归用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或者悲剧命运，那二者是完全是契合了。
1: 三十分钟的独角折子戏，从角归英幽怨的倾诉到悲愤的控诉，唱腔板式起伏极大，伴随抛绣转绣等水绣工表演，人物情绪层层翻涌。
0: 一个弱女子怎么样打扮，那我可能拿枪或者是拿棒，哎，对，可能拿棒就上去了，拿铁锤都行。那她要打的话，那我们常见的想到的就是水袖，它是我们这个人物情绪的延伸了。就我这个粗膀子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这一下，就长年累月的这一下，不知道要每天要练多少下。她并不是这样听话的，有的时候是哎就这样了。
2: 水绣工算是旦角里面比较入门的这种技术技巧吗？
0: 也不是所有旦角都要练这么长的水绣，普通的水绣我们就比如说就一尺半，然后再长一点的可能就是三尺，那我的打线高面应该是五尺半的长度。它属于叫软工，这因为它是布料的，你这一个力道它可能就收不起来，它咕啾咻咻，它就是这种感觉。

0: 往下
1: 孙娜文武兼备的表演能力得益于多位名家悉心指点。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学戏时，她跟随恩师彭慧恒学习龟门旦，老师汪丽君又悉心传授刀马旦，让孙娜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跨双行当的学生。此后彭慧恒根据她的自身条件为她量身打造了打神告庙。
2: 我老师那会儿是从桌子上下抢背的，从桌子上直接就摔到地上的那个。我是属于胆子比较小的，其实我的功底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我老师说，那你先练下腰，再甩一个水袖花旗，因为下抢背只是一瞬间就下去了，一边下腰一边耍水袖花，时长你可以空在那里，可以供观众欣赏。从软到扑虎，这个是我老师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来为我设计的。
1: 从埋头苦练到打造个人风格，打神告庙见证了孙娜的艺术蜕变，也让她站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2: 也是刚刚在拿奖，我觉得也是一个演员演戏的最好的年龄，让她作为我们河北梆子的经典的折子戏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在潮剧《扫窗会》中，女主角王金珍面临着与蒋桂英相似的困境，丈夫高文举高中后被相府强招入赘，王金珍千里寻夫，沦落相府中为婢，受尽凌辱。深夜里，她借扫窗之机与丈夫隔窗相认，互诉分离的苦楚。相比打神告庙中撕心裂肺的控诉，王金珍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而是把满腔苦楚压进低回婉转的唱腔里。
1: 王金珍这个人物，她是非常坚强，她隐忍，很符合我们潮汕女性这种，就像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男子，
2: 对对对，
1: 还有跟那个苏柔那种性格一样的。
0: 扫窗会是潮剧最具代表性的青衣小生唱功戏之一。舞台上，广东潮剧院青年演员于琼莹用极度克制内敛的演绎，道尽夫妻隔窗不能相认的悲凉。

其他剧种也有演过扫窗会，但是我们的潮剧扫窗会是用了我们潮剧特有的华舞调。

0: 潮剧是现存为数不多仍保留着南戏古曲的剧种之一，这出戏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潮剧老一辈艺术家们不断的整理与打磨，系统性的复原了四朝元、下山虎等古曲牌，让这些来自南戏的古调一直流传于世间。20世纪50年代，姚玄秋与翁銮金带着这出戏进京演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观看后题下雅歌妙舞动京华的墨宝，打开了潮剧在全国的知名度。
1: 姚老师他综合条件非常好，他的表演是没有城市化的这种痕迹的，他生气的时候他直接可以骂自己的丈夫说哥不哥踢爹来不了啊，就是天要来诛你啊，这些都是很欢言的，所以老百姓也非常容易的去接受他，他是雅俗共赏。
0: 姚玄秋擅长塑造悲苦女性形象，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青衣风格。余琼莹全面继承姚玄秋表演体系。此次来京，余琼莹与姚玄秋当年的舞台搭档李沁玉的弟子林初发一同排演，站在同一个舞台，既是接续，也是回响。
2: 李沁玉老师当时跟姚老师一起传授给我们，这个男小生要跟这个女的同腔同调，音高那么高，就是比较难找。所以我们潮剧有一句就说，三年出一状元，十年难出一男小生。
1: 当时老师有点担心，这么经典的戏，要是后面没人来学，他会很伤心，怕他们这一代人走了，就接下来没人再传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上京，我想老师在天之灵他们可能会很欣慰，
2: 就是让潮剧就生生不息。
0: 每一出流传百年的折子戏都扎根一方水土，融入了本地的方言、民俗与历史记忆，凝聚着数代戏曲艺人的心血。他们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方水土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精神根脉。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
1: 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有互动。踮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斗阵来分享着。最近这几年啊，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正做促进青年互动、增进互相之间了解重要这个桥梁。咱要请乡亲呢斗阵今日到甲福建的冰潭，感受迄个所在野球的氛围。另外，咱也搁要甲乡亲斗阵来了解2026年海峡两岸欧棒青年桌球交流赛内底吼有啥款有意思的这代志，咱请乡亲呢缀着台湾老师陈文成斗阵来了解。另外，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还阁为乡亲带来总台记者对陕西丝路思源交易平台负责人的专访，了解思源消费时代竞争的重点。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要甲乡亲讲吼，作为两岸共同家园，福建的冰潭，甲台湾同胞上届熟悉这个野球运动，打造成做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样本。现在呢，这个小白球要走向更加大一个舞台。2027年啊 ，U18 亚球世界杯确定落户点伫冰潭，这也是这座海岛头一摆来承办亚球世界杯。来，稍后咱请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11: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 跟 U18 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10: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12: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10: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13: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14: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
13: 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8: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10: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12: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啦。对，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10: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11: 对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也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哈，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哈。201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啊。
10: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4: 各位乡亲，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准则说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差钱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各位乡亲，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所以我要来跟乡亲讲啊，最近这几年啊，随着两花交流不断深入，体育正做促进青年互动，增进互相之间了解重要一个通道。拄只吼，咱讲到野球，所以咱跟乡亲斗阵来讲桌球。桌球咧，踮伫台湾岛内有真侪朋友吼，真介意。带着真侪优秀的这个桌球运动员，亲像马龙啦、孙颖莎啦，踮伫岛内这个粉丝也是真侪。无偌久之前啊，2026海峡两岸乌北青年桌球交流赛圆满闭幕，作为冠军摇篮，黄色国乒基地啊有完善的这个硬件设施和甲成熟的赛训的体系。踮伫赛事结束以后啊，袂少咱台湾的这个运动员主动申请到甲黄色来参训，和甲各地这个选手啊共场来竞技，踮伫实践当中来找到这个差距来学经验。这条小小的球吼，也正做连接两岸青年感情一个梦想的一个桥梁。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教师，也是这一届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陈文成，来分享参加这一届两岸桌球交流活动的一个感想。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台湾教师陈文成。那我们这次呢，组织了这个两岸的青少年乒乓球交流活动，在这个黄石，而且黄石这个地方跟我们非常有缘分。这个地点啊是所有乒乓球的梦想啊，因为它是国家第一个成立乒乓球训练基地的地方。当时候设立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啊，像我的同事，然后现在已经在新农堂体校当校长的丁宁老师，还有现在的王楚欣等等这些世界知名的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都在这边训练过。那其实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活动的时候，很多的台湾的青少年包含教练，他们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向往所以我们去年其实已经有也在暑假期间也组织了将近有百人的规模来到这个黄石。那他们过程当中就在国乒基地里面同吃同住跟大陆的运动员一起先有个交流赛，然后再有观看这些我们黄石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因为它是乒乓名城，然后点石成金的一个地方。这次很多大学生也好，包含中学生也好，还有部分的小学生啊，他们都这个非常的期待这次的行程。所以当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踊跃，尤其是这些我觉得不只是孩子想来，家长也想来，但是呢我们现在还是鼓励更多的这个青少年来。所以120多个人里面，其实我们这次来的学生比例非常的高，有八成都将近是青少年的孩子，然后有将近一半60位都是第一次办理这个台胞证，也是第一次来到大陆来这边交流。
7: 你自己第一次进到我们这个国乒的训练基地的时候，你对这个基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6: 我第一次呢进到国乒基地，在湖北黄石，就被这个现场的这个震撼到了。因为它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乒乓球是在室内的球馆但当时候他们在建的时候，其实有点像这种高楼里面去建了一整层，那是旧国乒基地，现在已经还有新的了，它有挑高，所以一进到里面就会感受到就是那种要夺冠啊、夺金的那种

0: 氛围感，光进去那个好像目前有三四十桌吧，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场面是很壮观的。这个可能也在台湾这边岛内也很少能见到这样那么有氛围的这种训练的感觉，包含里面的教练员，他们好多都是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来做指导的，所以平常有可能只能在电视机啊，或者这个像这样广播，可以听到这个耳熟能详的姓名，但是我们在现场其实也都能接触到这些不管是选手也好，还有就是那个教练员，这个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几个点。然后还有另外他们的住宿跟饮食吧，我觉得都是一体化的，因为运动员他们不能随便在外面吃。参与他们随时会接受到兴奋剂检测，所以呢，他们在国乒基地里面有专门一层楼是运动员餐厅哦，他们会注在食材上面都会特别注意这个兴奋剂的问题。那住我觉得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所以就是整个这个我觉得不愧是我们所谓的国乒基地啦，而且他们每年也办很多全国青少年，尤其在暑期也办一些。交流赛或者是这个集训营等等的，所以我们正好都是在这个时间来到带着学生来大陆，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正好也可以跟大陆优秀的这些不同层级的运动员都有很好的交流。乒乓球呢，可以说在岛内我们叫桌球，乒乓球在岛内很普及的。因为它这个运动，它比较不受到很多的场地限制。我印象很深刻，我小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室外或者是露天嘛，放一个乒乓球桌。我们下课只有5分钟，我们都会抢着去打乒乓球，轮流排队。哦，打输了就得再继续排。所以这个氛围还是有的，而且现在岛内也成立很多这种民间的这种。乒乓球的一些训练的场所或者俱乐部，那其实家长啊，现在普遍对于孩子从事体育锻炼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的普及。台湾对于体育运动的重视还是有，尤其是家长的观念，所以这个群体还是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候在组织这个报名工作的时候，一开始还会觉得有那么多人会想要来打乒乓球吗？结果。这些俱乐部的教练也好啊，家长也好，都非常的支持，让自己的孩子来参与这次的交流活动。
1: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拄则听文成的这个介绍，也了解到台湾的这个学生，甲咱细汉的时阵同款，踮伫课间的时阵，会含甲同学来占这个桌球台，吼，来希望讲会当加拍球。介意桌球的这个台湾青少年，熟悉马龙啦、樊振东这吼上届战的选手，知影讲大陆有世界一流的这个桌球的训练体系。所以吼，凡若有两花青少年交流活动的这个消息，吼，报名的真积极。遐个背着球拍的少年，唔限定是想要来这个所在吼，来切磋规矩啊，赢几粒球，佮开始希望讲亲目去看遐个细汉的时阵，踮伫视频内底看了真侪遍这个所在，去望这个所在这个球台，去吼，熟悉一阵含甲家己共款热爱这个小白球的同龄人，差不多年岁人。所以，咱请继续到阵来听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的台湾老师陈文成，甲咱到阵来分享这一届亲历两岸桌球交流活动的一个感受。
0: 这次呢，比赛其实因为我们也有30岁加的那个，就是以上的这个乒乓球运动员，然后也有30岁以下的，就是所谓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一些小学生。那我觉得，这样的体育交流有很重要的意义。一个是，以往的这种，就是来大陆交流，可能都是，我们台湾学生自己跟台湾学生，去自己交流。但这一次呢，我觉得我们组委会也非常用心，就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他特别会问到，就是我们这个来的运动员的选手的，这个。成绩吧，就是实力啊怎么样？所以我们后来有统计，有几位运动员他们是也打过奥运会的，有退役的，30岁加的有，然后还有一些青少年的运动员，他们也打过一些世界级的比赛，或者是在岛内的一些重要的赛事也拿到很好的成绩所以呢，我们这次这个交流赛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双方的这个。两岸的青少年运动员的实力都。

0: 30岁加的，然后还有团体啊、个人啊，还有混合啊，啊，所以呢，我看大家都是收获满满哦，因为我当时候我也是担任这个颁奖嘉宾，我觉得就是颁到有点手软，就是要给奖牌、给这个证书，又给礼品，运动员们都觉得非常的好，而且也觉得这次比赛就是也会在他人生当中吧，会留下一个深刻美好的回忆。
1: 我看到有一些比赛的一些花絮和采访哈，有一位54岁的老将啊，他虽然球输了，但是他也很开心。他说：“两岸一家亲，输球也开心，是不是？”
0: 哦，对，这位运动员我非常的熟悉，这个是来自高雄的，他也是这次非常重要的推手哦，他自己也有球馆，所以呢，他也等于去年这个这里上也来大陆，包含他也不止来防守，我看他全国各地也都去参与，包含也喜欢参加我们大陆举办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球赛，他现在非常的喜欢大陆，包含这次接受采访，他特别讲，就是对，确实本来就是两岸一家亲，因为他现在明显感受到来到大陆之后，很多的不管是我们组委会还是遇到的人啊，对我们都非常的友善，然后呢，所以就是能同台的一起打一场乒乓球，他觉得胜过于这种比赛的输赢。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以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组织这些活动，他才能认识。他已经有就是跟他打球的这些运动员，他们本身都是当地的湖北黄石人，他就说他们已经在约下一次什么时候他再过来，然后去他们的乒乓球馆一起再打个交流赛。我觉得就是这种氛围感特别好。
1: 像你说的，其实有好多都是手来族，是不是？尤其是一些青少年哈，他们也第一次来到大陆，那可以说是以球会友，同时也对大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对吗？
0: 是的，这次我们团员里面有将近一半都是第一次来到大陆交流的。那通过这次交流活动，他们的感受应该是最真实，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尤其是一到武汉机场嘛，他们觉得哇，机场比我们那个台北的机场大很多哦，光是这个拿行李啊，还有到这个黄石，他觉得哇，怎么这么远？然后对，距离那么大哦，所以孩子们的表现是最直接的，包含他们有来到帮我们入住的这个酒店啊，也非常的好，环境也很好，然后距离这个乒乓球馆，而且这次因为正好这个我们其实他们有一个叫新的国乒基地，应该是未来是亚洲最大或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但是正好他们办了一个其他的体育比赛，我们没能在现场，但是呢，黄石这边包含国乒基地很用心，专门在他们最好的黄石市体育馆，搭建跟国乒基地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从这个地板全新的布置，包含把球台从新的国乒基地挪过来，组装这样的，我觉得从很多的细节，其实这些手来组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但他们一开始可能不了解，哎，怎么都这样，但后来有老师、教练跟这些孩子分享的时候，孩子包含有一些来的家长，其实也蛮感动了，就是让他们感受到就是他书本里的大陆是不一样的，他来之后他有切身的感受，哇，其实大陆跟我想的不一样，还有大陆确实是发展得非常好。另外有机会呢，他们其实也想再多跟大陆的孩子们多交流，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平。我觉得这样的对于首次来大陆的，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咧落地，思源时代来到，各位所在咧是掀起了布局的这个热潮，为思源工厂到甲思源超市，为数据飘注基地到甲 AI 模型工厂，各款各样的这个新的业态一直咧出现。现在今年六月啊，上线了西部头一个思源教育平台——现在西路思源教育平台。记者最近专访了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以来啊，效果是安怎？思源的为生产到甲教育，拢总爱分几步。思源消费的时代，下一个竞争的重点是啥物？来，稍起，咱请用心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慈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慈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2: 慈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慈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1: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慈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慈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慈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慈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慈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慈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2: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慈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慈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慈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1: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慈源能力，一类是通用慈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2: 一个呢，就是通用慈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啊、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慈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他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慈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2: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资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慈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慈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100万慈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2: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 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现在这个探索，这干那是全国资源消费时代大旗布局当中的一步。最近这几个月啊，资源领域政策哦，信号真密集。今年三月份，国家数据局正式加 token 的这个中文的翻译个名吼，确定加做资源，加伊的定位加做地龄时代价值的锚点。七月吼，头一摆明确鼓励基于资源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探索资源交易等等这新型的交易模式。为中央到甲地方资源相关的政策倾斜正咧加速来搭建，下一步即个竞争的重点点伫什么所在？来，咱请您继续到底来了解。
1: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磁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3: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1: 无锡的磁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磁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4: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

0: 个量去机会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磁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磁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磁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磁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磁源工厂、数据工厂、磁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2: 磁源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磁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磁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磁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中式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中式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1: 磁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磁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2: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磁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层的磁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磁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磁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磁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磁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2: 在定价体系方面，磁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核心壁垒，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磁方法分解出的磁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磁源不固定，同量磁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一 GB 流量等相类似的磁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磁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市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正在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为2025年12月10日开始啊 ，HPV 的疫苗来自国家免疫规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明确。2021年12月10日以后出世，年下满13周岁这个查某囡仔，会当免费来接种两剂次双价 HPV 的疫苗。我近开好这段时间啊，真侪家长呢，拢收到地方疾控部门或者学校发出来这个接种 HPV 疫苗的提示消息。一寡家长呢，对这也有烦恼 ，HPV 疫苗敢一定爱接种？为什么爱甲疫苗接种的年下规定正做年满13岁？最近呢，国家疾控局持续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答疑。来，稍后去咱请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去年，我国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即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此预防宫颈癌从个人选择走向全民防护。但由于对疾病和疫苗效果不了解，不少家长对于是否要给适龄孩子及时接种 HPV 疫苗心存顾虑。接种 HPV 疫苗有何作用？简单来说，这是有科学证据证明的阻断宫颈癌发病最有效、最经济的一级防护措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发病都与高危性 HPV 持续感染密切相关。对适龄人群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降低宫颈癌患病风险。
2: 及时接种 HPV 疫苗能够预防高危型 HPV 的持续感染，从而有效降低患宫颈癌等疾病的风险。广泛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生，同时也可以降低因感染 HPV 导致的其他疾病的发生。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显示，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能够有效提升疫苗接种率，可以减少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接种率差异，保证不同地区的目标人群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
1: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宫颈癌新发和死亡病例仍处于较高水平。以2022年为例，当年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超过150,000例，死亡病例达到56,000例，相当于近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因宫颈癌离世。同时，近20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上升且年轻化趋势，部分病例甚至出现在20多岁未育女性中。有家长提出顾虑，13岁年龄太小，孩子大一点再打疫苗也不迟。对此，专家表示，确定13周岁为接种目标年龄，是因为该年龄段免疫应答效果较好。当前，我国女性 HPV 感染率按年龄呈双峰分布，其中第一个高峰在17到24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副主任安志杰表示，在首次暴露前接种疫苗能形成最佳的保护效果。
3: 从感染风险来看， HPV 主要通过性行为感染，因此在感染几率增大之前进行 HPV 疫苗接种，可以获得更好的保护效果，最大限度发挥疫苗预防 HPV 感染的作用。从免疫效果来看，相关研究表明，9到14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产生的抗体水平是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因此在13周岁接种 HPV 疫苗可以获得更高的抗体水平和更持久的保护效果。
1: 专家建议，在适龄阶段早接种可形成长效免疫记忆，防护效力至少维持10年以上。宫颈癌发展周期长，提前接种才能从源头阻断感染。国家疾控局表示，按照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非新设制度，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长期执行的常规程序，旨在核实接种情况，提醒补种。HPV 疫苗作为新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品种，在入学阶段对预防接种证进行查验是正常调整，但完成接种并非是入学前置条件。未接种或未完成接种的学生不影响正常入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介绍，家长可按照学校查验给出的健康提示及时给孩子进行接种。
4: 基层医疗机构、学校通过预防接种证查验核实孩子的疫苗接种情况，及时发现漏种的疫苗，给家长和孩子健康提示，尽早完成补种，把 HPV 疫苗接种情况列为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是为了帮助家长了解疫苗的政策和相关知识，倡导及时接种、早做预防，是不会影响孩子入学的。如果孩子在开学前没有接种疫苗，建议家长开学后及时带着孩子到接种单位进行接种。
1: 国家疾控局提示，各地接种单位常态化开展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工作，符合年龄要求的适龄女孩如因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接种免费 HPV 疫苗，可在18周岁前到辖区接种点申请补种。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目前呢，国内市场顶头的 HPV 疫苗有双价、四价、九价等等吼，无同款的这个价次。有家长就烦恼讲啊，来自各家国家免疫规约的双价吼 HPV 疫苗，不如其他的这价次的疫苗效果较好。已经完成四价或者是九价 HPV 疫苗专程接种，感觉佫需要佫再一摆来接种免费的双价疫苗。疫苗接种的过程当中，需要关注倒一挂问题。来，扫入去，咱请先继续对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近期，家住浙江宁波的魏女士带着孩子前往饶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了九价 HPV 疫苗。
5: 小朋友现在刚好13周岁，刚好符合了，就是说打一针免一针的一个优惠政策，所以现在趁着这个时间段来给他打掉。第二针在寒假。
1: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的核心区别在于预防病毒型号数量和覆盖的疾病范围不同。价代表疫苗能预防的 HPV 病毒亚型种类，选择接种四价或九价 HPV 疫苗的家长多看重其可防护更多型别的 HPV 病毒。专家表示，双价 HPV 疫苗主要针对的 HPV 16和18型别病毒是我国宫颈癌发病的元凶，可有效预防 70% 以上的宫颈癌发病。四价、九价 HPV 疫苗除了预防宫颈癌之外，还可以预防尖锐湿疣等疾病，家长可综合考虑后进行选择。自费接种四价、九价 HPV 疫苗后，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介绍，双价 HPV 疫苗实施两剂次免疫程序，接种间隔是6个月。
6: 双价 HPV 疫苗完成首剂接种后，间隔半年接种第二剂次，间隔期最好不要超过1年。许多临床研究证据证明， HPV 疫苗和其他疫苗如甲肝疫苗、乙肝疫苗、白百破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流脑疫苗等同时接种，没有发现有效性降低、安全性风险增加的情景。国际共识是 HPV 疫苗可以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但需要注意的是要选择不同的部位，如左上臂接种 HPV 疫苗，右上臂接种其他类疫苗。
1: 专家同时提醒， HPV 疫苗对已经发生的病毒感染无清除作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主任医师朱兰表示，在接种疫苗后，仍建议女性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
7: HPV 疫苗属于预防性疫苗，不能清除已存在的 HPV 感染，也不能阻止已有病变的进展，所以仍需要定期的筛查。如果确定为宫颈癌前病变的患者，可以通过及早的临床治疗、健康管理和康复支持等措施，减少宫颈癌导致死亡的可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来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饭》。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油蜜神饭》主要内容。最近江西吉安一处上市核心户外广告微博，不仅是商业宣传的内容，轮番展播的你是钱学森、丁家贤、杨龙平、屠呦呦，一道公选科学家的公益海报。山东河车内蒙古呼伦比尼安徽哈皮给到多天的宋强尼亚都央视的一场温平的一场给台湾所讲你都是国之脊梁，名友你也是纷纷留言点赞，话一张是我的人应该注意神，给一张是最应该视频的面孔，给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我哋呢下我来献演说业为何省市事案工作成发台湾强人陈友珍，了解今年浙江乡村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的故事。好，以上你就会今日嘅油蜜神饭主要内容，下播进入第一板块。
3: 六十六喝唔少，面罩贴到底。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上市核心商圈户外高抛太平，历来年是商业广告经常抢占的黄金流量点位。最近年江西吉安一家上市核心户外广告微博，不仅是商业宣传的内容，轮番展播的是钱学森、丁家贤、杨龙平、屠呦呦给到公选科学家的公益海报。除了江西吉安、山东河车、内蒙古呼伦比尼、安徽哈皮给到多个地方的商圈，也都演示一场温平一炒。台湾所讲都是国之脊梁，给名友呢也是纷纷留言点赞，话一张是我哋应该注意神，一张是最应该视频的面孔。给上市黄金广告位变身起伏的科学家汇报，背面有两版的考量，一方屏幕的超人建物又装上纯两版的沙飞驾车头像。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早高峰时段，吉安市吉安大桥上车流不息，人流密集，地处大桥西侧的核心高炮广告位上，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四位功勋科学家的巨幅海报正在循环轮播。这块广告大屏

0: 高约23米，整套海报以20秒为一个循环周期，每位科学家的形象和专属名言定格展示5秒。不少家长特地带孩子前来打卡，在城市街头定格致敬榜样的瞬间。学生张健。
1: 在课本里读到的名字，突然被这么大篇幅的呈现在这些广告牌上，心里肃然起敬。特别是袁隆平爷爷那句"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这句话特别有力量。它激励着我要珍惜时光，努力学习，用知识和才干报效祖国，以后做一个像他一样对社会有用的人。
0: 功勋科学家亮相城市核心广告位，也让教育工作者倍感暖心。教师杨磊带着孩子途经此处，对城市街头的这场公开课深感欣慰。
2: 在学校里面真的有挺多孩子在追星，我见过有学生省吃俭用花高价去抢演唱会门票，或者只是为了一张签名照一掷千金。而我们吉安这一次把科学家海报立在街头，就是最生动的公开课。他告诉孩子们，真正的偶像从来不是用流量来去包装的，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扛在肩上的人，才值得我们用一生去追随。
0: 据了解，这处户外高炮大屏是吉安市最核心的户外广告地标之一，日常主要承接商业广告投放，同时承担赣超赛事、CBA 赛事等城市重大活动宣传任务。吉安某集团户外大屏运营负责人肖路遥说，此次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宣传8月14号正式上线，特意选取每天车流人流高峰期精准投放，就是希望能够最大化传播榜样力量。
3: 那我们希望给大家传递一种这种爱国的精神。我们选的是在不同的几个领域，有一些是对于我们生命科学方面的领域，有些是家国情怀的一些科学家，我们来进行投放。
0: 让肖路遥感到意外的是，公益海报上线后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不少留言让他瞬间红了眼。有人说，下班路过商圈，抬头看见邓稼先先生的海报，突然鼻子一酸，他们隐姓埋名一辈子，终于在最热闹的地方露脸了。有人留言，父亲指着几位科学家的照片念道，他们都是给我们拼出好日子的人。
3: 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也比较爆火，其实很多人都刷到了。过往投放我们的一些企业和单位也有来问我们，也跟我们说这次流量还蛮好的。
0: 吉安市太和县的居民张伟在网上看到消息后，特意开车带着孩子到现场打卡。
4: 第一反应就是要带孩子来现场，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崇尚科学的种子，让他懂得最近我们国家的脊梁，把他们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
0: 肖路遥介绍，随着前来打卡致敬的市民持续增多，为了满足大众的观看需求，放大传播效果，运营方主动调整了播放频次，加大公益海报投放力度。本次首期功勋科学家公益海报将持续播放至9月14号。肖路遥介绍，后续这块户外大屏将常态化推出系列正能量公益宣传内容，更新不同主题，让商业大屏兼具城市活力与人文温度，持续传递榜样力量与家国情怀。
3: 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用好这种空档的时段，然后去常态化投放一些正能量的公益的广告，让我们这个户外大屏有一些商业的活力，也希望我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一些温度和一些精神力量。
0: 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喧嚣的促销，只是安安静静地把科学家晾在每一个人抬眼就能看见的地方。一方屏幕的更迭绝不是简单的内容替换，它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浪漫，把最热闹的位置留给最值得的人。它也是无声的课堂，在很多人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认真拍照的瞬间，就已经无声地诠释了什么是国之脊梁，什么是榜样的力量。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坐地铁还能够顺便请工作，安阳办新鲜事啊，就发生在安徽合肥轨道交通开通厂。一家创新之举，令到地铁厂变成家门口的求职一场，为国多出门之人的搭建了便捷高效的就业桥梁。我的来唐记者报道，
2: 海棠站是合肥轨道交通五号线和三号线的换乘车站，日均客流超万人次。出了地铁闸机，一抬头就能找工作，这种场景正在这里变成现实。路过站厅层，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不时有乘客停下来了解招聘信息，寻找心仪岗位。
3: 在地铁找工作很方便，现在我到人才市场去。
4: 上下班走这里路过，顺便能查个岗位。
2: 海棠街道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面积不大，也就十多平方米。招聘信息大屏上，周边企业的用工需求实时滚动更新。它依托海棠站的枢纽优势，将就业服务延伸至人流密集的地铁区域，让市民在通勤途中随手查岗位、就近办业务，构建起轨道加社区加商圈全域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5: 打造顺路求职到站即办的就业服务新模式，是全省首个落地在地铁站内的三公里就业圈服务站。
2: 据了解，这个就业服务站重点服务辖区常住居民、高校毕业生及年轻群体三类人群。它具有五大服务模块，包括就业服务加油站、职业技能充电站、就业政策宣传站、灵活用工接洽站、求职招聘活动站。运营时间为每周二至周六9点至12点、14点至19点。合肥轨道交通集团海棠站值班站长苏鹏飞。
5: 现场配备专职工作人员驻点服务，面向各类就业群体提供就业政策咨询、岗位招聘、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报名、一对一就业帮扶等服务。
2: 记者注意到，自动终端上设置了重点人群专区，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宝妈、残疾人等群体都可以按类别一键筛选岗位。屏幕旁的二维码还连接了社区快聘小程序，线上申请、线下咨询同步打通，一站式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匹配个人需求，让就业服务轻松走到市民身边。
1: 地铁厂是上市通权的通脉，山东青岛地铁创新社区经济模式，用到周边白相啊，超群上述便利，也令到北方游客在地铁空间里邂逅城市烟火。我哋一下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傍晚的青岛海信桥地铁站热闹非凡，轮滑少年穿梭其中，银发老人在这儿练习八段锦。这里是青岛市打造的地铁商业综合体畅享会。昔日匆匆过道，如今变身为周边居民的休闲新空间。畅享会体量不大，却集纳了商超、简餐、亲子教育等民生业态，在老城街巷勾勒出出站即生活、下楼即消费的便民生活圈。项目宣传策划负责人王军：
7: 我们希望能够辐射项目周边1到2公里社区生活圈，主打精细化民生服务，依靠周边居民稳定复购，实现项目的可持续运营。这种差异化的社区商业定位，也推动项目实现100%满足的良好运营效果。
6: 社区商业扎根老城，枢纽商业则点亮旅途。在青岛北站地铁站厅，后场市集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清水工业风搭配原木绿植与暖光，文艺感十足。30余家精选商户摒弃大而全，聚焦文创与本土伴手礼，让乘客在候车换乘的间隙轻松选购一份属于青岛的记忆。乘客谢女士：
8: 以前从这里走的时候，这里是去动车站的一个通路，都是匆匆忙忙的往那边走，现在增加了这个集市，全是青岛的一些特色，也挺感兴趣的，可以放慢脚步看一看。
6: 一个个会客厅串珠成链，青岛地铁的轨道商业生态日渐清晰。青岛地铁在营车站商业面积已达5万平方米，成功构建起咖啡加早餐加便利店加烘焙加 N 的多元便民业态体系。青岛地铁相关业务负责人张延文：
9: 持续推动地铁商业向社区下沉， 向场景深耕，依托稳定民生客流，接下来我们也会深化和入驻商户的内容共创，打造更多新颖特色的消费空间，全力构建可持续、有温度、独具青岛本土气息的轨道商业新生态。
1: 当古装 NPC 行业店铺同游客面对面互动，当看演出变成了解一下，湖北襄阳管家巷用一场沉浸式的新消费体验，把过路站变成了留下来，又把留下来变成了消费。一条国风文旅消费的街区，正用一只只可触可感的互动场景，重新定义街区的消费可能。我们接下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把街区变成业态丰富、互动性强的体验场，这样的运营思路在襄阳管家巷也得到了成功印证。以前的管家巷是演员在台上演，游客在台下看，如今古装 NPC 走下舞台，走进店铺，与游客面对面猜拳、解密、做任务，整条巷子就像一个巨大的实景游戏场。走着走着，游客可能会被这里的标识拦住，帮他压趟标，也可以通过寻找线索、解答谜题来兑换银票。记者随机来到一家巷子里新开的茶饮店，刚好遇到游客与 NPC 进行古人密语的游戏互动。
11: 今天我15岁生日，明天我13岁生日，后天我10岁生日，我怎么每天都在过生日？
12: 跟生日有关，那是不是个蛋糕？
11: 哇、哦，没错没错，一上来就答对了，
13: 太厉害了，来
11: 我的手。
12: 谢谢
14: 太厉害了。你觉得这样的游戏互动形式怎么样呢？
12: 我觉得很有意思，可以喝着奶茶跟 NPC 一起玩游戏，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这坐了一个多小时了，好像还有其他的点位，我们想等会儿去逛一逛。
10: 管家巷讲解员方琼琼表示，管家巷的特色店铺每天固定2次轮回演出，每隔1个小时一次，确保不同时段来的游客都能参与。
15: 以前呢是台上演，现在啊是进店演。我们的演员呢带领游客进到店里面去进行情景互动。像几个有特色好玩的一些店铺，我们会固定啊1天2次，每隔1个小时进行一次轮回，让不同的游客都能够看到。我们的游客量啊，包括游客游玩的停留时长也都拉长了。
10: 方琼琼告诉记者，这条巷子最吸睛的就是一宠宠物店，每天这家店门前都会吸引不少游客来参加秘境盲盒的游戏。记者也跟着体验了一把。
16: 我们的一宠，
17: 这是我们的宗师蜥，这是我们的黑王蛇，这是我们的蜜橘手工。
14: 是否能够体验一下？
17: 当然可以啊，你想要体验哪一个呢？
14: 这只吧。
17: 好，来
14: 看，
17: 这呢是我们的宗师蜥，来给您看看。
10: 一边探险摸宠，一边答题闯关，演一家宠物消费的混搭，确实是这条巷子最抓眼球的新场景。小朋友玩嗨了，家长自然就跟着消费了。从看演出到玩在一起，管家巷把演绎从舞台搬进了店铺，用沉浸式的新场景把游客的路过变成了留下，把留下变成了消费。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我的老人是一位在上市事业工作生活台湾青年陈友珍，给去年来呀，自古太了骨头乡村及其营业上进上创人才，贫乏乡村之人发展乡村经济。台湾青年陈友珍的同家爱人持人的创意传统，就开始在西安市的一家利益口村，依托前两本土的色彩，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创意的新业态。陈友珍表示，扎根山村，令自家可以同当地的村民交流互通，亲情探索山野色彩，开拓创意创新思维。乡村生活呢，也是令到自家哈乐在其中。我哋以下来了解。
2: 位于秦岭北路的西安市利峪口村曾是空心村，近年来当地引入乡创客、数字游民盘活乡村资源，来陕创业的台湾主厨陈佑征结识在此深耕乡村运营的乡创客徐英，二人携手在山间杏林打造创意餐厅，依托秦岭本土食材，融合两岸饮食文化，探索乡村餐饮新业态。
3: 主要是本身太爱吃了，大学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到餐饮，在餐厅打工，发现说可以吃到一些美食还有顶级食材，所以算是餐饮的一个启蒙。然后陆续辗转去了许多城市，接了一些餐饮顾问案子，然后到去年的爱人阿英在有心山脊这边创业。
2: 穿过一段林荫小路，便来到陈佑征运营的餐厅，在此就餐能眺望远处关中平原。扎根山村之后，陈佑征开始走进秦岭山野，跟随本地村民寻访乡土食材，尝试把本地传统饮食思路与料理创意相结合。
3: 冬天的时候会跟村民进山，然后我们采一种类似葛根，把它做成类似一个搅团的做法，可是出来是做成一个小茶点，然后也结合了当地的杏干还有杏酱，那我们是叫它杏子绝饼。
2: 南北不同的水土造就饮食口味与生活习惯的差别，两人在日常相处中慢慢磨合。来自台湾的陈佑征逐步适应北方饮食，融入村庄生活。
4: 我觉得他比我更像一个陕西人，因为他可爱吃面，最直观的就是他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是蒜不离手哈。现在村里很多人都很疼爱他，走到街子上一会儿给他拿吃的，一会儿叫他去吃饭。
2: 村中村民淳朴热情，各地青年创客极具交融，闲暇时陈佑征也会走进创客空间，

0: 沉浸式感受这里的文化氛围。
1: 这边创业比较常见到的就是有一些老村民，然后很热心帮忙的村民，然后也有不少年轻人，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个城市。村里有什么活动，大家参与度都是很积极的。就是大陆这边创业的话，其实不管是到哪个城市创业，放空自己，然后用全新的心态，然后去重新认识脚下的土地啊，当地的风土人情，还有美食文化。
0: 这间杏林旁的餐厅，如今成为两人的创业实验室，依托秦岭本地食材，探索融合料理，南北饮食与乡土风情在此相遇，酝酿出别具一格的山野滋味。

0: 66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国家自然博物馆还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代表国家保护、研究、收藏、展示和展示自然物，同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自然遗产。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位于北京，好多到北京游玩的朋友啊，可能也参观或者尝试旅游过。之所以尝试旅游，就因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呢，可以你是北京最难旅游的博物馆之一，每半年好多接待几千名的游客，由此你也可以看出游客对其的喜爱程度。国家自然博物馆呢，位于北京中轴线的南端东侧。毗邻世界文化遗产北京天坛，享有建筑面积的23000多平方米，年接待观众的达到180万人次，是头一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免费对社会开放，主要的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的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两物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目前你是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委员会主任单位，是全国科普教育集体、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集体。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馆藏藏品有超过43万件，珍稀标本数量和国内自然博物馆的是其首位。比如世界上出现最早的由胎盘、哺乳动物中华侏罗书法沙复原全身羽毛颜色的褐色群鸟龙法沙，为保存完整的黄河象法沙的头，还收藏有骨多珍贵的骨力标本。接下来我的跟着中台主持人下来去行业国家自然博物馆和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一下来去聊聊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神奇秘密。
2: 我带您来到了位于北京市中轴线南段的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绝对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
3: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4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2: 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玉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4: 哎，你好。
3: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馆里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0: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1: 对，
0: 这个是什么龙啊？
1: 这个叫景野马门溪龙，那么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你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景野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0: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1: 对，
0: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1: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你可以鸟瞰下边。
2: 26米长。
1: 对，这叫陆丰龙。
0: 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1: 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呢讲是中华第一龙。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哈，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装架、最早发掘的第一个恐龙。
0: 什么年代发掘的？
1: 这个在38年。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呢叫陆丰龙。那么种名呢，这就涉到我们专业了，许氏陆丰龙。这个就它的研究者呢，就是我们馆里边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耐，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种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3: 在中央大厅的2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
1: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叫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
0: 故事小盗龙。
1: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0: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1: 前边这黑色的哈，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是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4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3: 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0: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1: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它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有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3: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赫氏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1: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0: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1: 对，
0: 它这个手感，这个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1: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0: 这是拿手
1: 看，就
0: 是
1: 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一个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永远在想象之中。
0: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3: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

0: 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1: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2: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7-8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柄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1: 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2: 8米多。
1: 八米多。
2: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农民、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顶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1: 它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它当时的一个场景？
2: 没错，它直立的，所以就是说它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陷淤泥里边。当陷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0: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2: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说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1: 是这个中华
3: 侏罗兽，
1: 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2: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时候没出现。你从它名字就顾名思义哈，中华产到中国的侏罗兽呢是侏罗纪出现的。那么侏罗纪出现的
1: 跟恐龙一个时代，
2: 对，哺乳动物很多，但它呢是比其他都进步的，跟我们人类有直接关系的，它是买有胎盘的哺乳动物。
1: 珍贵的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同样以国家自然博物馆地位，以看看珍贵的展品，展示等神奇的自然世界，也令大家的思考人同自然的关系。国家自然博物馆的一切变成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社会公众的判官理念，还做好标本收藏、科学研究。成立展览同等科学普及的几次行列，来去坚持开拓创新，锐意坚持展示中国特色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得继续来了解。
0: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1: 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2: 这些标本呢是10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他这个转角铃哈，他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1: 是的，
2: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0: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1: 啊，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2: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1: 棘皮动物。
2: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5: 这能摸吗？
2: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5: 对。
2: 冠部有万万部。
1: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2: 对，在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0: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 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1: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2: 对啊，恒温恒湿嘛，
1: 恒温恒湿。
2: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1: 就是在20度左右。
2: 对对，我早一届哈，早一届你能看得明白的。再接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是
2: 是，对，说得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硬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
1: 嗯，
2: 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我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1: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2: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
1: 哦。
2: 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着羽毛吧？
1: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2: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0: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1: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2: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13年我们去甘肃马钟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接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0: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2: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的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突新。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买天啊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0: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2: 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1: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2: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3: 啊，10倍
1: 啊！
2: 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0: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1: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2: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们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死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啊希望唤醒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1: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2: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好，各位朋友，今天到了今夜有名神法球高一团落呀，欢迎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在评论区同我的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神珠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节目开始，首先走进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寻根革命文化源头。
4: 文化探源播出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今天请听南山有起枸杞。
3: 之后将会去到宝藏之城青海海东，看彩陶成元谷，纹饰会和黄。
4: 有声有戏关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听河北梆子和广东潮剧名家解读戏曲之美。
3: 好的，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幻彩初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4: 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静静坐落着曾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也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都是能唤醒国人的力量。
3: 如今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鲁艺旧址，保留着不少烙下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薇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同重温这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往事。
6: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元、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

0: 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冰，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2: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1: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霁、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0: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3: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荣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4: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的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再换一块再演，再换一块，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科技帮我们也是和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创作歌剧表演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民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也都带动。
0: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1: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明和女儿席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0: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泡水煲汤搭配万物，枸杞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数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是宝，它总是以甘皱的形态默默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
2: 枸杞、辣椒、茄子都有药用价值，但为何唯有枸杞被认为可担起健康养生的重任呢？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枸杞独特的药用品种？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南山有杞，枸杞》，带你探索枸杞鲜为人知的秘密。
3: 四点半起床，五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五点钟下地开始。
4: 两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两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籽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 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
5: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种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4: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10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一颗枸。

0: 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早晨6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3: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4: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5: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

0: 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地处青海省海乐市乐都区高庙镇柳湾村的柳湾遗址，是中国黄河上游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一处氏族公共墓地。这一被称“彩陶王国”的史前遗址，展现了4000年前柳湾先民们创造的彩陶文化。柳湾遗址发掘出土的37925件文物中，彩陶近20000件，占总数量的一半之多，是中国乃至世界彩陶的集中出土地。柳湾彩陶流成了河，就是对其最形象的描述。柳湾彩陶以其多样的造型、繁缛的纹饰、奇妙的构图，在中国彩陶文化中无与伦比，充分展现了中国彩陶文化鼎盛时期的风貌。
2: 彩陶王国藏着怎样的史前文明密码呢？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叶宇、海东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李基林、拉家遗址博物馆讲解员齐晓霞一起去了解。
4: 这里是海东，一座因地处青海湖以东而得名的城市。黄河、黄水河、大通河三条大河宛如舒展的巨手，将海东环抱入怀中。三河环抱造就的河黄谷地，孕育了黄河上游早期的农耕与氏族文明。河黄文化也与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一同构成了黄河流域四大标志性地域文化。而海东作为河黄文化的发祥地与核心承载区，我们该如何读懂这座城市流淌了数千年的文明长卷？当地人说，答案可以从先民们留下来的一批远古彩陶说起。
5: 循着黄水河一路往东，我们向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出发，它位于海东市乐都区柳湾村。1974年至1980年，考古人员在柳湾发现并发掘出距今4600年到3600年的墓葬，共1730座，出土彩陶、石器、骨器和玉器37925件，其中彩陶就占了近20000件，柳湾也因此有了“彩陶王国”的美誉。
4: 倪老师你好。
6: 你好。
4: 我们现在来到彩陶博物馆，好，看它的建筑外立面就觉得很形象。就是一个巨大的放大版的彩陶。
6: 对，这个就是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五人舞蹈盘的原型来设计的。
4: 那您建议我们从哪里开始游览这个博物馆呢？
6: 今天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殊的探索任务。
4: 探索地：青海柳湾彩陶博物馆。探索任务：寻找以下三类核心彩陶纹饰：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我对这三样纹饰还不是很熟悉，如果让我去找会不会太难了一点？
6: 为了你更好的完成任务，我可以给你呢先把柳湾彩陶博物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4: 好，那我们进去看看。
5: 踏入展厅，一座巨大的彩陶山震撼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6: 对对，
5: 柳湾地处黄水河畔，宜居宜耕，成为远古先民世代聚居的家园。古人讲究以彩陶陪葬，千年层层积淀，跨越马家窑文化的半山类型、马场类型和齐家文化、新店文化，最终让这里成为中国持续时间最长、一个遗址发现的文化类型最多、保存状态最完整、出土陶器数量最多的彩陶宝库。
4: 那我很好奇，为什么先人会把这些彩陶带到自己的墓地里面去呢？
6: 因为彩陶是火与土的艺术，我们的古人类依赖生存的是泥巴， 所以呢，他用一双神奇的手呢，做出了千姿百态的一种彩陶，而这种彩陶也伴随着他的生活和生存呢，甚至是什么，他去世的时候还有去陪葬。
4: 所以可以感受出先人对于彩陶是非常尊重的哈，
6: 非常的尊重和敬畏。
5: 墓葬中彩陶数量越多，代表墓主人的地位越高，财富越多。而绘制在柳湾彩陶器体上的纹饰，则是河湟先民们对自然世界和精神寄托的艺术表达。
4: 那我现在对柳湾地区出土的彩陶有基本的了解了哈，那接下来我还要去找这三个纹样。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彩陶博物馆的二楼展厅，整个设展啊是成一个圆圈状的，所有的展品呢都在玻璃罩里面。我要找的三种纹样，漩涡纹、蛙纹、四大圆圈纹，哎呀，这还得好好找一找啊。哎，这是不是四大圆圈纹啊？哎，这是蛙纹吗？这个是漩涡纹吗？像一圈一圈的这样水波扩散的一个状态。我先去问问老师。老师，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
6: 哦，找到了吗？
4: 我在这么多彩陶当中找到了您给我布置这三个纹样，就是不知道对不对。这是四大圆圈纹吗？
6: 正确。这些四大圈有不同的纹饰，
4: 是
6: 有些是同心圆，有些是小的方块，而这个是圆圈，它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天圆地方的意思，其二是一个是什么，它每一块的分割开来的也感觉到是像田地一样。这是每一个工匠它不一样，它的想象也不一样，它绘出了不同的四大圈的一个圆圈纹。
5: 寻找四大圆圈纹的任务顺利完成。可是当我请李基林老师判断我找的漩涡纹和蛙纹彩陶是否正确时，结果却出乎意料。
4: 这是漩涡纹吗？
6: 这件彩陶它不是漩涡纹。
4: 老师，我找到的蛙纹在这里。
6: 这件呢是你找错了。
4: 哦，这也不是啊。
6: 好，我带你去找吧。
4: 好。
6: 这件彩陶就是马家窑文化万山时期的是漩涡纹的彩陶壶，中间这个部分是漩涡，下面是平静的水面，平静的水面上好像是用石子扔下去溅起的浪花一样。在这个彩陶里面我可以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的先民们对水的那种敬畏，因为它有择水草而居，要寻找着水草丰美的地方要生活，所以在这个的黄河边上，在我们的黄水河的边上大量的会出现这样精美的彩陶，也把他们娴熟的这种技展现得淋漓尽致。
5: 认识了正确的漩涡纹后，在李基林老师的指引下，蛙纹的神秘面纱也向我揭开。
6: 你看看这像不像青蛙的蛙腿的形状？
4: 哦，这是蛙纹。哇，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它只是描绘了青蛙的四肢。
6: 这个蛙纹为什么有绘制在彩陶的上面呢？第一，我们的古人类害怕是狂风暴雨，害怕山洪。这个青蛙它是个两栖动物，在陆地上可以行走，在水里面同样的行走。所以呢，这个青蛙呢，古先民古人类对它非常的敬畏。其二，青蛙的产卵的数量特别多，所以古人类希望多子多福。这就典型的我们的古先民呢，对动物的认知，对自然的认知，他的联想是多么的丰富，他巧妙地搬到了画的彩陶的我们的陶艺上面。所以史前文化作为河湟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在4000多年前呢，在河湟古地有大量的先民呢创造了史前的璀璨的文化。
5: 柳湾彩陶是河湟先民留给今人的艺术宝库，而河湟大地上还有一处震撼的史前遗址，封存着4000多年前古人真实的生活场景，位于海东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喇嘉遗址。喇嘉遗址发现于1981年，总面积约67.7万平方米，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保留有史前地震、泥石流和黄河大洪水等多重灾难遗迹，被称为东方庞贝。 在喇嘉遗址一号保护展示馆内，一组特殊的遗骸展现了灾难面前的人性至美与人间大爱。
7: 我看到的很多资料当中好像都用到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具遗骸。
8: 嗯，对，她的怀里有抱着一个孩子。那整体这位女性她的造型是双膝跪坐在地面上，但是她的脸颊反而是朝上去看，好像是在祈求苍天赐年幼的孩子一条生路。
7: 嗯，
8: 但是更让人意外的是，经过科学家的 DNA 检测分析以后，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的。
7: 即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在灾难来临之前还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能哈，去保护
8: 保护这个孩子，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最初的一个本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最优秀的品质。
5: 除了遗骸外，在园区内的喇嘉遗址博物馆还陈列着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玉器、石器、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喇嘉遗址出土的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是来到博物馆的必看展品。
7: 世界第一碗面哦，齐老师，这就是您跟我提到的4000年前的那碗面哈。
8: 对啊，具体发现的这个时间是2002年11月22日。
7: 嗯，
8: 当时在这个房二超的地面上发现了一个倒扣的蓝纹陶碗。那当时专家掀开碗的一瞬间也是特别的惊讶，这可能会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一碗面条吗？那当时也是来不及思考，将这一珍贵的瞬间立马拍摄下来。那拍完照以后，当时带到北京研究去了。那当时在北京的这个中科院的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里面，经过科学鉴定以后呢，发现这碗面条它是以大量的小米还有少量的糜渍混合而成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它可能在4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突发性的这个地震发生以后，紧接着二次次生灾害就来了，将这一碗煮好的面条啊瞬间倒扣于地面上，与空气隔绝了，所以才得以保存4000年之久。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保留下来的。像这碗面条的话呢，它将整个人类面条史啊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也让世界呢对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呢有了新的认知。
5: 由于4000多年前的面条太过脆弱，当年被运回北京再次揭开时，发现已化为齑粉，其残留物至今还保存在中国科学院的实验室内。我们眼前看到的是博物馆展出的复制品，但齐晓霞告诉我们，在喇嘉研学基地中，我们可以模拟古人的方法制作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
9: 这就是我们的模拟操作台，老师制作4000年前的一碗面条。下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制作的，这是小米，这是大黄米，然后这是个蒿子粉，增加粘性的。
5: 小米、大黄米分别就是喇嘉遗址出土面条中检测出的粟和黍。据马海军介绍，他们经过多次试验，还原出4000多年前面条制作的过程。首先是将小米和大黄米混合研磨成粉状，并通过筛子过滤得到细致均匀的面粉，然后按10:1的比例加入增加粘性的蒿子粉，加水揉成面团后放进挤压容器挤出面条状，下锅煮熟即可食用。除了磨面粉、揉面团，挤面条也是个技术活。我们借用裱花袋成功挤出了成型的面条，沸水烹煮过后，一碗承载着4000多年时光的面条真实的重现在我们眼前。
7: 哦，这样子的，
9: 可以尝一下。
7: 哇，好期待呀！这可是4000年前的面条，跟我现在吃的有什么区别？
10: 味道怎么样？
7: 哎呀，好吃哎！口感和味道哈，特别像我们用小米烙的饼，
9: 玉米面的
7: 啊，对，烙的饼完了之后再蒸一下，蒸的外表的水分非常的充足，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碗面条的味道了。这太难得，太不可思议了。透过这碗面，
5: 4000多年前喇嘉先民的生活早已淹没于黄土之下，但这份制作面食的智慧，对烟火美食的热爱，却穿越岁月流传至今。一碗小小的面条，照见的正是河黄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底色。
11: 穿越火车，穿越火车。
12: 有声，
13: 你不要怕。
1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1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 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1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

0: 佢
1: 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拆彈，右手。
2: 哪部話劇正在上演？哪部電影即將上映？
3: 哪部電視劇好評如潮？哪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2: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八月中旬在北京圆满落幕。据了解，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共有81个作品入选，剧种丰富，覆盖面广，既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家喻户晓的剧种，也包括丝弦、武安烙子、青海平弦戏等较为小众的剧种，充分展现了我国戏曲个性之鲜明、生态之多样、底蕴之深厚。所有作品均由各戏曲院团骨干名家、优秀演员领衔演绎，带领观众品读不同剧种独特的声腔韵味、表演风格与舞台美学。
4: 此次展演既是一次戏曲精粹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全国剧种生态的立体呈现。大剧种守流派本色，地方剧种显地域风骨，稀有剧种亮出活态传承成果。今年展演，河北梆子戏演员孙娜带来了打神告庙，高亢凛冽的梆子腔、卧鱼等一连串高难度技巧，都是他一路从青年演员磨砺成为梅花奖得主的见证。而另一边，南国潮剧名家于琼莹复排的经典剧目《扫窗会》，让这出检验潮剧青衣小生功底的标杆剧目进入了首都观众的视野。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两位戏曲名家对这两出戏的介绍，了解他们是如何练好扎实的基本功，坚守传统技艺的。

在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上，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演员孙娜带来了极具代表性的悲剧做工折子戏《打神告庙》。痴情女子蒋桂英救助并嫁给了落魄书生王奎，不料王奎高中后却以一封休书将她无情抛弃。蒋桂英求神明主持公道，却没有回应。悲愤之下，她怒而打神斥鬼，含恨而终。

0: 河北梆子大家都知道，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河北梆子的唱腔那就是高亢激昂，苍凉悲人。再加上角龟用这个人物的悲剧形象或者悲剧命运，那二者是完全是契合了。
1: 30分钟的独角折子戏，从角龟英幽怨的倾诉到悲愤的控诉，唱腔板式起伏极大，伴随抛绣转绣等水绣工表演，人物情绪层层翻涌。
0: 一个弱女子怎么样打扮吧，那我可能拿枪或者是拿棒，哎对，可拿棒就上去了，那铁锤都行。那她要打的话，那我们常见的想到的就是水袖，它是我们这个人物情绪的延伸了。就我这个粗膀子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这一下，就长年累月的这一下，不知道要每天要练多少下。它并不是这样听话的，有的时候是哎就这样了。
2: 水绣工算是旦角里面比较入门的这种技术技巧吗？
0: 也不是所有旦角都要练这么长的水绣，普通的水绣我们就比如说就一尺半，然后再长一点的可能就是3尺，那我的打线钢面应该是5尺半，5尺半的长度。

盘子花，有可能叫车轮花，这个也是非常要练臂力的了，臂力、手腕的力量、手指的力量。

0: 往下
1: 孙娜文武兼备的表演能力得益于多位名家悉心指点。在河北艺术职业学院学戏时，她跟随恩师彭慧恒学习龟门旦，老师汪丽君又细心传授刀马旦，让孙娜成为班里唯一一个跨双行当的学生。此后彭慧恒根据她的自身条件为她量身打造了打神告庙。
2: 我老师那会儿是从桌子上下抢背的，从桌子上直接就摔到地上的那个。我是属于胆子比较小的，其实我的功底完全没有问题。后来我老师说，那你先练下腰，再甩一个水袖花，因为下抢背只是一瞬间就下去了，一边下腰一边耍水袖花，时长你可以空在那里，可以供观众欣赏。软到不虎，这个是我老师根据我个人的条件来为我设计的。
1: 从埋头苦练到打造个人风格，打神告庙见证了孙娜的艺术蜕变，也让她站上了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的领奖台。
2: 也是刚刚在拿奖，我觉得也是一个演员演戏的最好的年龄，让她作为我们河北梆子的经典的折子戏继续的传承下去。

0: 在炒剧《扫窗会》中，女主角王金珍面临着与蒋桂英相似的困境，丈夫高文举高中后被相府强招入赘，王金珍千里寻夫，沦落相府中为婢，受尽凌辱。深夜里，她借扫窗之机与丈夫隔窗相认，互诉分离的苦楚。相比打神告庙中撕心裂肺的控诉，王金珍没有大开大合的情感宣泄，而是把满腔苦楚压进低回婉转的唱腔里。
1: 王金珍这个人物，她是非常坚强，她隐忍，很符合我们潮汕女性这种，就像最近那个给阿嬷的情书，那个男子，
2: 对，
1: 还有跟那个苏柔那种性格一样的。
0: 扫窗会是潮剧最具代表性的青衣小生唱功戏之一。舞台上，广东潮剧院青年演员于琼莹用极度克制内敛的演绎，道尽夫妻隔窗不能相认的悲凉。

其他剧种也有演过扫窗会，但是我们的潮剧扫窗会是用了我们潮剧特有的华舞调。

0: 潮剧是现存为数不多仍保留着南戏古曲的剧种之一，这出戏能够完整留存至今，离不开潮剧老一辈艺术家们不断的整理与打磨，系统性的复原了四朝元、下山虎等古曲牌，让这些来自南戏的古调一直流传于世间。20世纪50年代，姚玄秋与翁銮金带着这出戏进京演出，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观看后题下雅歌妙舞动京华的墨宝，打开了潮剧在全国的知名度。
1: 姚老师他综合条件非常好，他的表演是没有程式化的这种痕迹的，他生气的时候他直接可以骂自己的丈夫说哥母哥踢爹来不了啊，就是天要来诛你啊，这些都是很欢言的，所以老百姓也非常容易的去接受它，它是雅俗共赏。
0: 姚玄秋擅长塑造悲苦女性形象，形成了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青衣风格，余琼莹全面继承姚玄秋表演体系。此次来京，余琼莹与姚玄秋当年的舞台搭档李清玉的弟子林初发一同排演，站在同一个舞台，既是接续也是回响。
2: 李清玉老师当时跟姚老师一起传授给我们，这个男小生要跟这个女的同腔同调，音高那么高，就是比较难找。所以我们潮剧有一句就是说，3年出一状元，10年难出一男小生。
1: 当时老师有点担心，这么经典的戏要是后面没人来学，他会很伤心，怕他们这一代人走了就接下来没人再传了。所以我们这一次能够上京，我想老师在天之灵他们可能会很欣慰，
2: 就是让潮剧就生生不息。
0: 每一出流传百年的折子戏都扎根一方水土，融入了本地的方言、民俗与历史记忆，凝聚着数代戏曲艺人的心血。他们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方水土文化血脉的延续，是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精神根脉。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
1: 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小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8: 节目中我们还要为您介绍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武学魅力。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各位听友，近期两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热闹展开，青年朋友跨越山海走进彼此，也让世人感知两岸往来中生生不息的青春力量。
8: 此役创新举办的交流活动，从青年关注喜爱的议题出发，既围绕新兴科技、中华文化做交流研讨，也设立潮流集市、联欢晚会，增互动情谊。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9: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0: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9: 宋景、
0: 雅乐、
9: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9: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1: 国潮新消费，
12: 国风文化的
13: 国潮风产品，在
11: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4: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9: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5: 风雅越东方。
7: 各位听友，近日第五届国际文创新品及潮玩深圳展览会在深圳宝安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同期开展第十四届国际 IP 授权产业深圳展览会、2026深圳国际文旅产业展览会。
8: 本届展会以相聚深圳世界同飞为主题，创新采用 IP 加文创潮玩加文旅三展联动的办展模式，贯通内容端、产品端与体验空间，形成产业闭环。我们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黄倩的报道。
16: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28000平方米，506家参展企业携32000余款潮流新品集体亮相。从潮玩手办、模型到 AI 玩具，从景区文创、博物馆文创到非遗文创、祈福文创、侨批文创乃至城市礼物，品类之丰富令人目不暇接，多维度呈现非遗技艺焕新、潮玩创新设计、AI 科技赋能的多重魅力。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介绍说，
17: 本届的展会呢，我觉得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文创潮玩如何跟科技去结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比以往任何一届都结合得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情绪价值类的产品也非常的火爆，像治愈类的，包括像新的一些潮玩品牌的露出呢，展位也是排得满满的。所以呢，我觉得整体来讲，今年的展会比往届从品类上丰富了很多， AI 玩具的火爆，也可以看得出这是深圳的一个优势，在全国其他城市来讲，无论是软件硬件

0: 深圳都是应该目前来讲是最强的。
1: 本届展会中，给阿嬷的情书的温情叙事，敦煌城市品牌的厚重底蕴，卡皮巴拉小黄豚的萌趣，加菲猫的经典回忆，新巧君的灵动，众多国内外知名 IP 的集中展示，为行业传递着前沿风向，也迸发出创新灵感。其中，乔皮文创展区汇聚了汕头市多家文创企业参展，翻图集主理人王怡婷以平安批为核心，精心打造了自己的展台。无论是展板图文还是文创展品，都像是被珍藏下来的时代切片，透过层层叠景，看见潮汕人的闯荡精神，也看见那份始终未曾远去的家乡情怀。
2: 平安批是潮汕乔批银杏和家书的一种，特指清末至民国潮汕人过方下南洋，抵达后递封寄回家的报平安的书，常付少量银钱。下南洋过方，海浪凶险，谋生艰难，一封平安批只有四个字，就是人以平安，就抚平了家人整日思念的牵挂。
1: 百年前潮汕先民乘红头船远赴南洋，一封封桥批寄去了思念，也寄回了平安。这方小小的展台以红头船、平安批、金山香、木棉花等元素为灵感，将侨乡文化与远行记忆凝练其中，把关于出发、牵挂与归来的故事静静收藏，也让南洋往事于当代重新被看见。王怡婷介绍说，
2: 我们主要就是以下南洋为主题做的一个产品，我们潮汕话叫嘎逼，也就是我们下南洋的时候拿的一个行李箱，
3: 里面又给它设计了内涵物，对吧？
2: 没错的，这是以平安批为主，然后围绕着那个木棉花，还有一些老的建筑，还有红头船、船票，像船票上面有一个红花仙草，也就是我们这边像出远门的时候我们会带在身上，这个红花仙草它有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平安。还有过方三件套，侍郎，市区的侍郎，还有油伞，还有一个就是水布，
4: 然后这个是大家外出的三件套。
2: 对，这个下南洋的话是要带这个的，然后会再带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甜果。甜果的话可以在床上啊，饿的时候就可以吃，那个是很顶饿的。
3: 然后现在您手里拿的这一款是？
2: 这个产品名字叫归途灯，
3: 从它的名字当中其实呢也是蕴含着这个平安归来的这个意味哈。
2: 对，像一些潮汕人然后去外地的时候，他可以买一个放在床头，然后想家的时候就点亮，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个是我自己的设计理念，也是以平安批为主做的一个设计，然后里面加入了那个老厝，还有红头床，加上一个过方三件套，加上一个木棉花，还有一个纸的床，
3: 纸床、啊、
2: 纸床，对。然后为什么要每一个产品都会下那个木棉花呢？因为木棉花是我们潮汕的那个市花，也叫做英雄花，所以我们对这个木棉花的那个感情是非常的深厚的。然后我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我以这个平安底部，
3: 平安底部啊，
2: 哦、嗯，就是想让那些人能平安的抵达，也可以平安的回来。
1: 一边是跨越山海的乔皮文化，一边是大圣故里的西游新生。东家智创文化来自江苏连云港，一直立足于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进行 IP 开发与文创设计。此次参展带来的主推产品是西游灵气 IP 开发设计和动画短片。参展团队成员卞佳佳分享了他们的创作初心。
5: 我们连云港港城最大的文化就是西游文化，所以我们这一批的产品就是主要是西游文化的灵气开发，
3: 叫西游灵气哈。那灵呢就是灵巧的灵，气呢是器物的气哈，也是做了一系列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是吗？
5: 我们主要是根据每个角色的，比如说齐天大圣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我们根据每位仙人或者是魔王的武器然后进行开发，做了挂件，还有盲盒，以及一些动画短片宣传推广。
3: 比如说像金箍棒设计这个潮玩的时候，它具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点？
5: 金箍棒我们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想着金箍棒齐天大圣，我们想做的帅帅的酷酷的，一言不合就开始干的那种。然后像九齿钉耙，我们结合它的主人就是憨态可掬的猪八戒，然后我们就想做一个傻乎乎的就是傻乐的一个九齿钉耙的形象，然后就是这个灵气的性格特征是这样子设定的。
3: 好像这次带来的我看都是一些毛绒的、
5: 是的，这次主要都是毛绒产品推出的。
3: 为什么会用这种材质？
5: 因为毛绒产品主打的就是轻柔，然后解压，然后让人就是很没有距离感，所以主要是打解压和毛绒陪伴。
3: 包括在这个颜色上面呢？
5: 颜色我们主要是还原传统，我们比较偏向于高饱和度高鲜艳的一些颜色，因为我们觉得五彩斑斓的会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亲和一点，更有活力一点。现在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文创产品就是一个解压很好的方式，无论是摆件还是毛绒玩具都是给我自己提供的情绪价值。
3: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你喜欢带有这种传统文化元素的一些东西吗？
5: 我很喜欢，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的，然后我是视传设计，我一直是从本科开始就是立足于我们传统文化，比如说服饰、纹样、建筑等等也好，了解了很多年了。我感觉美在有韵味吧，就是你每一个传统文化你说起来，你就是每一个它都有自己的背景历史，我感觉这是经过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时间的沉淀下来还能传到现在，我就觉得非常有韵味。
3: 也会愿意把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内容加到你的设计当中吗？
5: 肯定是愿意的。
3: 通过这个产品其实去讲一些历史，
5: 对，去讲一些历史和讲一些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吧，然后想把非遗更好的做下去。
1: 本届展会当中 AI 智能玩具也是最具人气的板块之一，近60家 AI 玩具企业展出300余款 AI 玩具产品，涵盖智能互动玩具、 AI 文创摆件、智能手办、 AI 毛绒玩具等多个品类。科技与潮流的碰撞吸引了大量采购商驻足体验。而在文旅场景板块，比克、小巴士、流浪相馆、巨星等装备企业同台亮相，为景区业态升级提供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据主办方统计，本届展会首日专业观众就突破26000人，覆盖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化专业属性突出，其中跨境电商从业者较上届增长显著。不少参展企业反馈，线下展会面对面洽谈的模式能够直观完整地展示产品与工艺细节，有效促进供需双方的深度沟通，显著提升意向合作的转化效率。展会创办人、深圳市文化旅游促进会会长王斌表示，
0: 有62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采购商来，特别是东南亚的采购商增长度最高。然后呢，国内的采购商来讲也有两个不同的点，第一呢就是文创的定制，因为很多大的品牌它现在需要做定制类的礼品，所以它在文创定制这一块的需求增长也非常的快。第二的话呢，就是在垂直领域里的电商也增加了很多，因为这些文化版权的 IP 类的产品它有了一个知识产权的护城河，所以呢它就不需要去打价格战，所以这一点呢也吸引了跨境电商还有国内的电商来了很多人。
1: 从内容到产品，从产品到场景，这场三展联动的盛会不仅是一次行业成果的集中检阅，更是一次关于文化、科技与商业融合可能性的深度探索。展会期间还举办了2026 IPX 文创潮玩出海论坛暨跨境电商选品会、第三届 AI 玩具千人大会暨新品发布会、第十届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电影衍生产业发展大会及2026文旅科技论坛等多场活动。此外，作为本届展会一大特色亮点，联合主办单位中国国家旅游杂志发起文创设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非遗活化、城市礼物、文博景区类文创作品，大赛优选的原创成果也在展会专区展出，并配套论坛及颁奖活动，打通创意遴选展示商业落地全链路，推动文创创意对接消费市场，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各位听友，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八月底正式向公众开放。该馆坐落于江西北路和五金路口，由一座主馆和三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馆内设有五个常设展区，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与时代呼应、与世界互动的不同图景。
1: 上海文学馆还打造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海上书房、多功能厅阅读空间、马兰花卉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让读者与文学实现亲密接触。
0: 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表示，这是一座面向文学读者、文学爱好者的文学馆，展示区域遍布全馆，也可以作为阅读或休闲空间。他说，我们希望这是一座无界的文学馆，与上海的城市文化、城市地理、作家故居形成共融，读者可以在这里沐浴着城市阳光，回味阅读文学作品的感受，也可以带一本喜欢的书来看一看，寻找与作家之间的连接。
1: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夏日的文学盛宴、海派文学赏鉴和体验活动将在该馆陆续展开，迎接每一位热爱阅读的人。
2: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3: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4: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5: 激动的心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6: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2: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7: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8: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9: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0: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2: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阅时光。
0: 各位听友，前不久一场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行。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韵，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螳螂拳的精彩正在延续。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独属于梨香的武学魅力吧。请听烟台台采制的专题《舞动梨香全程百年》。

0: 前不久，中国莱阳国际螳螂拳大赛在素有中国梨香之称的烟台莱阳市举办。这场大赛把非遗螳螂拳的独特风采完整再现。现场110支队伍，超过1600多名参赛者同台竞技，来自海内外的武林同仁齐聚梨乡烟台莱阳市，近2000名演员带来的整齐表演，演绎出螳螂拳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精神。中国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现场唱下经典武侠歌曲，螳螂拳各流派名家及代表性传承人纷纷同台献艺。随着夜色渐深，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这座螳螂拳故乡的美丽城市画卷。法国螳螂功夫协会主席黄冠杰兴奋地告诉记者，这场比赛一开场就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精气神。
1: 看到这个开幕式，我们非常震撼，也这是参加这个很多这个国内的武术比赛以来，我们感到是最震撼的一次。我练拳了以后啊，才知道螳螂拳是从莱阳发源走向世界的。我们主要希望能够义务交友，能够共同为讲好螳螂拳的故事，讲好这个莱阳的故事，出一份我们的力量。
0: 香港导演、演员徐晓明也表示说，自己作为螳螂拳的弟子，这次大赛不仅让他看到了众多的螳螂拳爱好者，也看到了未来螳螂拳的发展大趋势。
2: 我非常高兴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螳螂拳的弟子，算是属于太极螳螂那个系统的。那么这一次呢，我非常高兴得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莱阳搞了这么一个大型的活动，全世界的所有的那个螳螂拳的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参加那个螳螂拳的比赛。比赛是个友谊的活动，最重要就是把全世界的螳螂子弟呢都凝聚在一块的，那个是难得的喜事。这个是我第一次来莱阳，我感觉非常高兴。没有来，我感觉来的有一个特别亲切感，都是跟螳螂拳有关，反正回了家一样。
0: 崇义七星螳螂拳队来自德国的选手安诺说，这次大赛让他学到了很多，不仅见到很多螳螂拳的武学前辈，还有很多同他一样的螳螂拳爱好者，大家同台切磋武艺，以武会友，既是比赛，也是彼此交流学习的机会。
3: 很有意思，就是跟个动物来学习的，然后觉得动作非常有序，不仅美观又实用。我练的是七星螳螂拳，在烟台住的时候就遇到了我的师傅，一起练了8年了，然后今天

0: 这项特色满满的传统武术流派的前世今生。
1: 我们这个博物馆的设立呢，是给我们全球踏浪拳的爱好者啊，我们给他一个过来观光旅游，我们探寻历史，我们相互切磋交流这么一个平台，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踏浪拳博物馆来。
0: 快、准、巧是踏浪拳流传至今最鲜明的特点，经过传承和发展，如今已经衍生出多个流派，并传播到世界各地。馆内陈列着传统兵器、珍贵资料以及宗师故事，每一件展品都记录着他从胶东走向世界的整个发展历程。香港导演、演员徐小明自己参观完中国踏浪拳博物馆之后，也觉得这里非常有意义。
2: 我们踏浪拳的那个博物馆，从它的规模，从它很细腻的地方塑造的每一个角落，都把我们踏浪派各种各派的那种资料、历史啊，还有各门各派的尊重的一些历史的文物啊，我感觉那个是非常有意义，保存的这么好，而且打造的非常精致。我也希望所有观众过来看一下，看看我们踏浪拳博物馆不会令你失望。
0: 带着孩子一起来馆内参观的烟台莱阳市民王先生说，特别喜欢这里，觉得对自己、对孩子都是一个学习了解传统文化武术的好地方。
3: 我从小就学，有了小孩以后也让小孩跟着练，现在这小孩我感觉对这个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尤其是青少年肢体的协调性和大脑的思维都有很好的帮助。
0: 从烟台莱阳300年不曾中断的武学传承，到高手云集的国际大赛，一招一式沉淀着百年武韵，一来一往结交着四海挚友，属于烟台莱阳踏浪拳的精彩故事仍在继续。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4集，力拼泰诺。
10: 小子，是你逼我的，看老子的第四魂技，力之阵。
0: 泰诺身上的第四个魂环骤然亮了起来，眼看着泰诺猛地伸展开来的身体，泰隆脸色大变，赶忙大声喝道：
11: 所有人退后，快啊！
0: 泰诺的身体宛如一张大弓般向后弯起，紧接着以腰背之力带起双臂，在那闪亮的第四魂环光彩释放之中，双拳重重地砸向地面。轰然巨响之下，一圈强烈的震荡波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骤然释放，囊括了身体周围庞大的面积。这里的地面在他之前的脚踏之下本就已经伤痕累累，此时再被这巨力一震，整个地面顿时塌陷，泥土沙石冲天而起，直径30米之内沙石漫天飞扬，恐怖的力量气流冲天而上。也算是泰诺的神智清醒，他将自己的力量完全是对地下发出的，并且约束了力量爆发的范围，否则的话被误伤的学员可就少不了了。尽管如此，唐三的身体依旧被完全笼罩在泰诺的攻击范围之内，这种全方位的攻击自然不是任何身法能够躲闪的。小五已经在惊呼中扑了上来，但奈何泰诺的力量实在恐怖，强大的气流直接将小五挡在了攻击圈外。
11: 你们看天上！
0: 正在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将学员们和泰诺的目光都吸引向了天空。半空之中，飞扬的沙尘逐渐下落，同时下落的还有一道闪耀着紫光的身影，八根细长的毛在唐三背后伸展，红白两色光芒遍布毛身，无数蓝烟草在背后凝结成伞状，减缓着唐三那下落的速度。他冰冷的目光始终盯在泰诺身上，背后那八根长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辉煌的光彩，看上去是那样奇异。惊呼、赞叹、不可思议，种种情绪在学院中释放。他们都看得出来，唐三是学院高级班中的一名学员，面对一位魂王级别魂师的第四魂技全力攻击，竟然依旧能够逃脱，这是怎样的实力啊？如果说之前的躲闪还只是技巧，那么此时唐三展现出来的就是他真正的实力了。
2: 泰隆一阵失神， 这一刻他才真正的明白自己和唐三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尽管两人都是37级，但同样的等级有着不同的实力。原来唐三眼看着泰诺做出弯弓的动作，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妙，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八蛛矛释放出来。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全力弹起，将他的身体送入高空之中。虽然依旧受到了气流和沙石的冲击，但他这样已经是将伤害降到了最低。蓝银草的可塑性发挥了作用，凭借着唐三精准的控制，蓝银草在空中凝聚成伞状，减缓着下落的速度，这才让他能够躲过泰诺的大部分攻击。此时的泰诺站在那直径30米的大坑中心，这大坑的深度足有5米之多，它所产生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人心惊。如果这是在战场上，除非对手的实力比他更强，否则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有活人存在了。眼看着徐徐而落的唐三，泰诺也不禁一阵失神，接连使用第三、第四魂技，对他自身的魂力消耗也不小，他此时也不得不暂缓攻击，盯着唐三下降的身体。唐三看上去很从容地抬手在腰间摸过，长约1尺的黑匣子出现在他的掌握之中。力量型魂师无疑是不能飞的，之前唐三的身体足足窜上了30多米的高空，此时对他来说，泰诺就是最好的靶子。虽然凭借魂力无法破开对方的防御，但是别忘了，他可是出身于唐门。
8: 小心了！
2: 身在空中，唐三还是提醒了一下泰诺，毕竟他与泰诺父子之间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泰隆更是他的同学。如果不是泰诺防御太变态，他也不会取出那霸道的诸葛神弩。诸葛神弩肯定不会是事先准备好的，因为机簧紧绷过久就会损坏。但唐三以蓝银草凝聚成伞状，令自己下降的速度尽可能减缓，这个下降的时间足以令他上好机簧。而地面又下陷了5米，这也给唐三更多的发挥空间。泰诺眼看着唐三即将落下，这次对手从空中下来，他显然是无处可躲的，立刻做好准备。但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已经瞄准了他。
10: 小心！老子为什么要小心？
2: 正在泰诺心中不解时，一连串铿锵的嗡鸣瞬间爆发，诸葛神弩的射速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又是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泰诺唯一做出的反应就是将手臂挡在自己面前，下一刻他已经感觉到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整个人接连后退3步才站稳身形。全部16根弩箭完整地插在泰诺手臂胸腹之间，泰诺那坚实的肌肉展现出极其强横的防御力，足以洞穿钢板的诸葛神弩也只是入肉一寸就无法再继续深入了。
10: 混蛋！
2: 泰诺怒吼一声，全身魂力骤然迸发，16根诸葛神弩几乎在第一时间被肌肉弹飞，伴随着飙出的还有16股血柱。诸葛神弩虽然强悍，但还不足以给他造成致命的伤害，他一个58级的魂王被一个只有30几级的魂尊伤到，已经是奇耻大辱。或许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泰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伤口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唐三充分展现出了他丰富的实战经验，在泰诺用手挡住自己眼睛的时候，他背后的蓝银草已经散开，身体飞速落地，八蛛矛在地上一弹，整个人迅速变换了方位。当泰诺放下手臂时，根本没看到唐三的踪影。锋锐的气息从背后传来，泰诺下意识的就想要回身去挡，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身体迟滞了一下，才半转过身，一阵麻痹的感觉已经从肩背部传来。 他眼角的余光正好看到唐三将八蛛矛收回的动作，下面四矛撑在地面上，上面四矛前探，在泰诺肩背处留下四个小孔。
0: 对付防御力强悍的魂师如何攻击，唐三用行动给周围的学员们上了一课。泰诺的防御力虽强，但也是凭借肌肉和魂力来防御，并不像唐三曾经遇到的玄武龟魂师石甲兄弟那样以龟甲当盾牌。唐三选择的方法就是以点破面，虽然八蛛矛无法刺入太深，但只是刺破皮肤还是能做到的。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周围观战的学员包括泰龙在内，清晰地看到诸葛神弩留下的伤痕处流淌出的是黑色的血液，而唐三八蛛矛刺中的位置更是一片紫黑迅速蔓延，忽冷忽热的感觉传遍全身。泰诺突然感觉到自己的眼睛有些发花，用力晃了晃脑袋，这种感觉却变得更加明显了。
10: 你小子，你用毒！
0: 唐三有八蛛矛支撑在地面，整个人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泰诺。毒本来就是我能力中的一部分，你还要打下去吗？泰诺算是一位力量型强攻系魂师，而控制系魂师面对强攻系魂师本就有优势。虽然两人魂力相差极大，但唐三凭借着唐门的绝技，在自身身为控制系魂师的同时，还拥有着敏攻系的灵巧和用毒能力，再加上他完美地利用了自己的这些优势，顿时令泰诺完全处于被动。当诸葛神弩的利剑刺破泰诺皮肤的时候，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决定了。在冰火两仪眼待的半年又岂会白费，唐三身上所有的暗器都附带了不同的剧毒，正像独孤博曾经说过，就算是再强大的魂师也会对他有所畏惧一样。毒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想要对付拥有剧毒的魂师，首先就要小心防备。而泰诺对上唐三心里明显有优势，在他看来，拿下唐三这样一个小孩子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而已，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
10: 你
0: 叫出一个字，泰诺发现自己的舌头都有些不听使唤了。虽然强行提聚魂力去抵御体内毒素的蔓延，但他先后中了两种剧毒，之前又在愤怒中催动魂力，加快了血脉运行的速度，此时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呢？八蛛矛的剧毒之中附带了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特性，这两种仙品药草虽然没能提升唐三的魂力，但他们所附带的寒毒与火毒与唐三完全融为一体，再加上人面魔蛛的剧毒，可以说现在就算是独孤博面对唐三八蛛矛上的毒素，也只能凭借自身的抗毒能力去抵挡，而无法替别人解除。这样的剧毒入体，哪怕泰诺有58级的实力，结局也只有一个。三，二，

0: 一，倒。
1: 唐三从容地说出了四个字，泰诺那庞大的身体轰然倒地，伤口处污血横流。
2: 唐三，我跟你拼了！
1: 硕大的黑影从空中扑下，正是泰隆。此时的泰隆身体虽然依旧移动困难，但双眼通红，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眼看着父亲的惨状，他哪还记得自己和唐三之间的差距啊？有八蛛矛的存在，唐三的敏捷甚至可以和敏攻系的朱竹清媲美，又怎么会被泰隆扑倒？他沉声喝道：
0: 你要是不想让你父亲死，就立刻停止攻击，否则我也没办法救他。
1: 泰隆人虽然鲁莽了一些，但绝对不傻，一听父亲还有救，大脑顿时清醒了几分，停止对唐三的追逐。八蛛矛点地，唐三来到泰诺身边，抬起一根八蛛矛刺入泰诺背后，魂力运转，大力王泰诺身上的黑气清晰可见的速度朝着八蛛矛延伸而去。此时站在大坑上方围观的学员们看着唐三的眼神都是充满了敬畏，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能相信一名30多级的魂尊能够战胜一名接近60级的魂王呢？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是一场完胜啊。泰诺在唐三面前似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剧毒来得快，走得也快，一会儿的功夫，泰诺伤口处流淌出的已经是鲜血。唐三的八蛛矛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已经能够完美的操控。收回八蛛矛上附带的毒素，在泰诺身上的穴位连点止住了鲜血流淌。泰隆有些发呆地看着唐三做这一切。如果说上午他还因为自己与唐三拥有相同级别的魂力而不服气的话，那么此时在他眼中的唐三已经完全成为了高高在上的存在。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37级，面前这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少年居然会比自己强那么多。也难怪小五会选择他了。泰隆又哪里知道，唐三和泰诺之间的魂力差距虽然有21级，但唐三多了一个完全可以当作10级魂力来使用的外附魂骨，更有唐门绝学作为屏障，而泰诺又连自己的第5魂技都还没能使用出来。总体来说，这场战斗是在唐三的控制下完成的。控制系魂师强大的单挑能力在他身上显现无疑，他控制全局的能力就像经过精确的计算一般。
0: 八蛛矛收回，从背后缓缓融入体内，唐三向泰隆点点头。好了，你父亲体内的毒素我已经收回，不过他在这几天应该会觉得有些虚弱，回去以后休息3天的时间，不要动怒，不要使用魂力，自然就能恢复。这个大坑是你父亲造成的，你来解决吧。
2: 这
0: 泰隆眼神复杂地看着唐三，从唐三救了父亲的角度看，他应该说声谢谢，可父亲身上的伤又是面前这个家伙亲手造成的。唐三并没有在意泰隆的反应，在坑壁上借力，2个起落已经回到了上面。学院门口弄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不惊动老师呢？当老师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战斗已经接近尾声，他们正好看到唐三诸葛神弩发威，紧接着八蛛矛制敌的局面，甚至忘记了阻止这场战斗的继续。此时唐三已经出了大坑，立刻就有几名老师围了上来想说什么，唐三却直接迈出鬼影迷踪步，从人群中穿过，几个闪烁消失不见了。
3: 哥，等我！
0: 小五的脸色有些难看，飞快地去追唐三，而老师们自然不能就这么走啊，不论是面前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坑，还有聚集众多的学员，都需要他们来处理啊。唐三 回到自己的宿舍。和在原来的史莱克学院一样，他在这新学院中依旧是和奥斯卡一间宿舍。此时奥斯卡并不在，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唐三一进屋子，脚步甚至还没停下，就哇的一声喷出一大口鲜血，原本平静的脸色也变得一片苍白。没错，他是战胜了泰诺，但胜得也很险，那毕竟是实力比他高上20级的对手啊，而且泰诺的力量实在过于强大。最关键的是，唐三并不知道对手的魂技是什么。当泰诺施展出他的第四魂技荔枝阵的时候，唐三虽然反应极快，但也终究没能全部躲开。从地面冲起的气流以及飞溅的沙石都给他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只不过唐三强行提聚着一口真气，才没有当场暴露自己的伤势。唐三知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身体在冰火两仪眼中浸泡了半年时间，又有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的改造，单是那一下冲击，自己就已经受不住，直接就会被重创倒地。哪怕是凭借着身体的强韧勉强挡住了对方的攻击，此刻的唐三也并不好受。他体内经脉如焚，又强撑着使用魂力和八蛛矛，在击溃泰诺之后，唐三也已经是强弩之末。勉强把大力王泰诺体内的剧毒吸附之后，他又怎么能留在现场？顾不上向老师们解释，他立刻返回了宿舍。直到此刻，唐三这才算放松下来。站在原地喘息，唐三心中不禁暗叹一声，虽然我服用了仙品药草，又有八蛛矛和唐门绝学做后盾，但魂力的差距终究不是那么容易弥补的。万一他遇到一个武魂正好克制他的对手，可就不像今天这样能够获得胜利了。不过今日这一战也让唐三肯定了一件事，那就是八蛛矛的另一项能力——吞噬。
1: 早在当初第一次试验八蛛矛的时候，唐三就有所感觉。当时八蛛矛似乎从那株大树中吸取了一些能量，而在之后的几次使用中，唐三都发现，当八蛛矛刺入对手体内后，能吸取一定的能量给自己。虽然并不算太明显，而且一段时间之后这股外来的能量就会消失，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就像刚才不论是刺中泰诺还是替他解毒的时候，唐三都有这种感觉。八蛛矛吸收的似乎是对手的力量，吸收之后这股力量大约能够存在1个小时。他从未刻意去吸收过，这只是八蛛矛自身所带的能力。唐三很想试试，如果自己用八蛛矛可以去吞噬对手的力量，会有怎样的结果？但毕竟很少遇到必杀的对手，万一八蛛矛吞噬的效果给对手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后果就严重了。像今天的泰诺父子，只不过是普通冲突而已。
3: 哥，你怎么样？
1: 小五夺门而入，一眼就看到唐三吐出的鲜血，赶忙跑过来搀扶他的手臂。唐三微笑着摇头，
4: 没什么，只是受了点震伤而已。泰隆父亲的力量是我见过的魂师中最强大的一个，这种全力量型魂师是极端修炼的方法，否则他的敏捷度再高一点，恐怕我已经输了。
1: 小五扶着唐三在床上坐下，
3: 来，哥，你居然战胜了一名魂王啊，这在学院已经引起轰动了，要不是你跑得快，恐怕现在就会被一群学员和老师围着呢。我追你出来的时候，已经看到有几位老师去和泰隆父子交涉了，似乎是让他们赔偿学院前那片地的损失。这次他们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泰隆他们家还真护短。以前我在诺丁的时候，我打过的人也不少，可从来没见过谁的家人来出头。哎，哥，你说，这次你把泰隆他爸爸给揍了，他爷爷会不会真的出来啊？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我愿意三个字放在心里，其实早就想对你说 I do。 充满恋爱甜蜜的口气，张靓颖亲自是填词，袒露女孩的娇羞气息，在开场这首歌曲 I do 当中也是完美诠释内心当中的欢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这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

方大同创作演唱的《特别的人》是以温柔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旋律诠释了成熟的爱情观。副歌歌词写道，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强调出在漫长岁月中相互选择的坚定。歌曲真挚动人，展现出了对情感的珍视，传递了接纳生命起伏、珍惜当下的温暖力量。继续要送出的是新裤子带来的演唱《我爱你》。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这首歌都与张芸京的个人风格完美适配。张芸京个性非常的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那词作者葛大为也是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之后，也是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词，加上曲式也带有呐喊的感觉，很符合张芸京有话直说偶尔固执的性格特点。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明道带来的演唱《突然好想爱他》。

0: 爱要坦荡荡是首非常具有个性能够疏解压力的歌曲了，它的旋律轻快而抒情，歌手萧萧的歌声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能带给所有听者愉悦的感受。当然不仅爱要坦荡荡，我们的人生同样也需要这样一份坦荡和洒脱不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心爱意唱与你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剧场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马上送出刘若英带来的演唱《很爱很爱你》，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0: 一是态度。
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角度，以听说感情要慢慢累积，由不得我放肆任性开篇，层层递进至我是真的真的真的很爱你的副歌高潮段落，完整呈现从情感压抑到热烈表白的心理转变过程。词作也是通过重复修辞强化情感的浓度，既体现执着又暗含无奈，形成了强烈的情感张力。继续要为各位送出陶喆带来的演唱《就是爱你》。

见习爱神作为同名专辑的主打歌，制作是非常的精细的。 Twins 在唱到爱神感冒时打哈欠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可爱，经过用心编曲的音乐，极具欢乐的校园气息，爽朗的上课钟声传来，校园当中随风摇摆的树叶，教室窗外的阳光，操场起跑的哨子声，同学欢乐的笑声，所有美好的画面似乎都已经在脑海当中蹦出，让人不禁回想起校园生活的单纯美好。继续要为各位送出庾澄庆带来的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陪伴各位分享了音乐主题满心爱意唱与你听。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欢迎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刘德华爱你一万年，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夜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开场歌曲《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这首歌呢是以暗恋心理作为主线，通过声音回应、眼神闪躲等意象展现出情感表达的困境。反复吟唱的副歌强化了主题的张力，让人印象深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好音乐陪伴各位。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马上要送出梁静茹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从摇滚转为温柔民谣，编曲加入了班卓琴、小提琴等乐器，营造清新氛围。沈奕成是以柔软嗓音弱化超喜欢你原曲的激烈，将歌曲当中的疯狂转化为细腻情感，让整首歌显得更加的深情，具象化恋爱当中的紧张与雀跃。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黄义达带来的演唱《喜欢你喜欢我》。

收录于张韶涵2006年专辑《潘朵拉》。那这张专辑呢，是以魔幻、奇幻为主题，歌曲《喜欢你没道理》通过童话般的歌词与电子摇滚的编曲，与专辑整体的风格也是高度契合了。副歌部分音域跨度增大，从主歌的中低音区跃升至明亮的高音区，为张韶涵展示其标志性的高音提供了空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苏慧伦带来的演唱

0: 时代少年团演唱的《我喜欢你》编曲当中巧妙融合了电子音色与摇滚节奏，底鼓采用电子音乐当中非常常见的压缩处理，军鼓加入失真的效果，既保留流行感又增添摇滚粗粝感，前奏和间奏当中加入类似游戏机音效的电子声音，为歌曲增加了童趣和未来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要送出陈佳杰带来的演唱《我喜欢你》的词不达意。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气喘吁吁见你，制造浪漫偶遇，漫不经心，眼神飘逸，触碰发烫掌心，融化的巧克力。

莫文蔚没有给李荣浩任何创作方向的限制，让李荣浩自由发挥，最终李荣浩为他创作了《慢慢喜欢你》这首歌。歌曲是以慢慢为主题，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点滴细节和悠长美好。莫文蔚用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爱情当中的甜蜜与浪漫娓娓道来。他的声线当中透着一种独特质感，让我们过耳难忘。继续要送出的是周蕙带来的演唱《我喜欢》。

歌曲它一定喜欢你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是融入了电子元素，强化了节奏记忆点，使整首歌曲更加的时尚和动感了。谷谷吕思纬用他独特的嗓音和富有感染力的演唱方式，将恋爱的心情动情地表达。他的演唱也被乐迷评价为亲切自然，极具少年感。继续来听周笔畅带来的演唱《那么想》。

歌曲就是喜欢你，是来自张震岳的演唱。这首歌以直白而热烈的方式表达了心中的爱意，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真挚的情感。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场之流行也沉淀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喜欢不需要理由。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要记得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最后要送出的是陈洁仪带来的演唱《喜欢你》，感谢聆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洒当阿伟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2: 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要买厝，
10: 我要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5: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5: 八点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八点三十分，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九点，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十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十一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十二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1: 十四点，客家话。

0: 节目有味生活，
1: 有色有油料，
2: 生饭有蜜桃。15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16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4: 一文两厅院，
0: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4: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麦也要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有乡亲以外的内容啊、歌曲啊，也可以来回放个点听。同时啊，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看大海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这些最近最新的两方资讯，两方乡亲到底打拼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好呀，同样我们先来看今天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有哪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有得招咱所有好朋友做伙啊来画仙。讲到来化仙，伫个闽南，哎，你是倒一款神仙？吼，赶紧来对号入座。也说来是闽南风，甲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台湾开发新地的第一个人，叫做王世杰。吼，因这个家族的蔡军领袖的故事。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继续是咱的四神养生这个话题。第十二时辰内底，即美食喂食，即个是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也这段时间正是小肠经吼在值班当令的黄金时段。今仔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就继续跟咱来分享美食吼，即个四神养生爱有倒一挂注意的所在，包括咱老祖公留下遮的生活智慧，吼跟咱来分享。这是今天的咱厝上正港节目的主要内容，说来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闽南学堂今天的跟乡亲来画仙，讲到仙这一字啊，在咱的闽南话里底，那是指各路的神仙神明。真正在咱闽南甲台湾啊，三步一景，五步一庙，应该讲啊，基本上是我角对当拄到各种神仙。不过在咱的生活当中，吼，咱的闽南话内底其实嘛有足多的仙，咱厝边头尾可能啊，都有一挂无同款的仙，甚至含咱家己本身，可能也是某一种仙，也这仙无一定是神仙，大家敢相信啊？吼，咱今仔日的做伙来画仙，先来讲第一种仙，这款仙呐、啊、是有本事的人。哎，在咱的身边，吼，敢有安尼只朋友是真搞讲故事，吼，那用普通话来讲，就是口若悬河，吼，也是讲啊，鬼嘴拢是泡，吼，咱闽南嘛，就该叫做是讲古仙，敢有安尼的朋友。搁有啊，咱家头门，吼，摕剃头刀的老师傅，用即卖话来讲是叫做托尼老师，对吗？也其实伫个闽南，吼，咱来该叫做是剃头仙。也在研究这药材的恰卡医生，会改叫做是草药仙，看风水啊，来算命叫伊是看命仙，或者是半仙。也够一种仙，吼，大家来要看麦，即伫个公司内底咧管小管钱的，即贵给出纳，咱闽南内底红衣做什么仙，用情敢知影？敢是财神爷，有人讲啊。不是哦，吼，在闽南，咱会把这种公司的贵给出纳，吼，管钱的家叫做孝鬼仙。所以大家有发现无？在咱闽南台湾，那是要来学了一个人，吼，在某一方面呐是特别厉害、特别高，其实就会会一个仙力。比如讲，特别少年人吼耍游戏，哇，足够厉害耶！也闽南人就讲啊，这行已经仙。就是讲，这行啊，伊有够厉害。所以啊，这里仙里第一闽南话，应该讲啊，是一个尊称而乐，吼，是对这种高手达人的这种尊敬。这是讲到仙的一方面。唔过啊，大家注意哦，仙这一字啊，那是用伫个另外一种人身躯顶，这个味素就无相了。乡亲，敢有见过安尼一日无啉酒，吼，就规身躯袂爽快的人？这个啊，在咱闽南，改叫做是酒仙，或者是烧酒仙。
亲像咱闽南有一句俗语啊，就讲十个烧酒仙，九个恐恐癫，恐恐癫，迷迷糊糊，疯疯癫癫。这句闽南俗语其实是在跟咱讲，不要贪杯。这是爱啉烧酒的叫伊烧酒仙。也够一寡吼，真爱跋筊，咱啊就该叫做是筊仙，或者是跋筊仙。在闽南话里底，有一种讲法叫做散仙，那是用普通话来写是这个散步的散，就是伫散仙。这啊是在伫生活里底要较懒散、较漫不经心、不务正业的人，会叫伊散仙、散散这个意思。阁有臭屁仙，相信感知是在指倒一款人，就是指在自以为是、要较爱风姑。碰风的这些人叫他是臭屁仙。闽南学堂今天跟你乡亲来画仙，说到仙这一字在我们的闽南话里面，那是指各路的神仙神明，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款的仙，那仙这一字在闽南话还可以来娱乐一个人讲话，很有艺术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是急到一个款，或者说是装傻充愣，我们闽南话就叫他是假仙、假仙，说他真够假仙，就是说他很会装蒜，这样的意思。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乡亲有没有听过，说这个人讲话七仙八仙，先来先去。雄雄听到这个七仙八仙、七仙八仙，先来先去，大家不通误会哦，这样不是用得在跟大家讲什么仙法，不是在讲得八仙，就是一些神明。这句话，讲人讲话七仙八仙，先来先去，是讲啊，一个人真够讲话，真有这说服力，三两句话，你就带伊行了。也这种人啊，闽南话就该叫做是老仙港。也先在我们闽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差别就比较大了，这就是说一个人上班没认真，现在普通话说摸鱼，就是偷懒取巧这个意思。台湾的闽南话来说就是摸灰，在我们闽南就应该说他是在先，或者说是偷先工，就是说他在偷懒取巧，会把这种人叫做是先工，或者是先哥。所以啊，大家看，同样是一个仙里，公狗仙，这是一个公故事的，这故事大王。那是说酒仙，是一个贪杯之人。假仙是急一个款，装模作样。也仙公是偷懒摸鱼。这个仙里啊，真正是有不同样的意思。也我们闽南人爱画仙，这是说爱开杠。三个的好朋友坐做伙，拿泡茶，拿画仙，拿开杠。这个仙里啊，虽然讲唔是在讲神仙，不过大家想看麦吼，泡茶画仙吼，敢唔是亲像神仙同款，安尼悠闲自在这种状态。这样真正就是咱老祖公的生活智慧。也各位乡亲，伫个生活当中，大家呀，搁听过什么款的仙，见过什么款的仙，咱做伙来讨论。好，也稍来先来休息一下，快去过哦，闽南风，再个继续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闽南风。
1: 海水引导的所在，
2: 就闽南人的声音。
1: 闽南风，吹向四面八方。

0: 今天是邀请到金门文化学者吴金龙老师，哦，跟我们来分享乡亲，啊，来找工找作的这些事情。也今天这个关键词，啊，也正是事情这两字，什么样的故事让黄振良老师来讲出事情大条啊，这样的这个话，这样就来讲到在台湾的心得。听说啊，这个是，哦，当年都来祭拜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王世杰，王世杰。不过，在他的家乡金门，却没人知道。也一直到2006年，金门有一次在做文物的普查，有一位为台北来的教授，无意中才来讲起这个人，才把这段故事看出来，咱这回来了解。
1: 如果这个王世杰是新竹那一位王世杰同一个人的话，啊，这代志个大条啊！
0: 代志大条啊，就是事情搞大了。在台湾新竹，每年呐，啊，都要祭拜一个叫王世杰的人，但是在他的家乡金门却没人知道。直到2006年，金门一次文物普查，一位台北来的教授意外揭开了谜底。大家好，我是杨涛，闽南风，一起来听金门文化学者黄振良讲述台湾新竹王世杰家族的寻根故事。王世杰这个名字，2006年之前在金门几乎没人听过。黄振良老师是金门文化学者，也是那次文物普查的委员，他当时的反应跟很多金门人一样。
1: 王世杰这个人，其实在我们2006年之前，我敢讲金门除了他们家以外，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人。因为他那2006年那一次啊，我们金门有一个文化资产，就是历史建筑的申请，有人申请了，我们就去了解，再去评估他能不能列入这些文化资产。结果那一次呢，很巧，所有的委员里面呢，啊，有一位从台湾过来中国科技大学的一位教授，叫严雅玲，他也来了。当时这个案子他叫做王世杰古厝和古墓。这个时候他告诉我说，王老师，啊，如果这个王世杰是新竹那一位王世杰同一个人的话，啊，这事情就大条啊！我说怎么了？他说王世杰是北台湾新竹开发的第一个人呢，
2: 这么重要？
1: 是，他被评为竹堑的垦首，垦荒的第一个的开垦。对，嗯，我说这么样啊，重要，我们金门人没有人知道，啊，
2: 您也不知道？
1: 不知道。我们就做文史工作的，对这些其实比一般人要熟悉，我们都不知道。
0: 新竹开发第一人，这么重要的吗？所有人，啊，都愣住了。而当委员们走进王世杰古厝，看到案桌上有座神龛，上面还刻着字，数一数20个。
1: 结果主龛呢，排的是四德继美氏，明清国家圣，忠孝诚信业，哎，还有最后一句，主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家的辈分，20个字的辈分。我说哦，那这样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也就这么样过去了。结果第二天呢，报纸出来了，台湾马上可以看到电子报。当时啊，新竹有一个台湾的科学园区，新竹科学园区，里面有一个是我们金门人，他叫杨思传。看到报纸以后，他马上去找到王家人，他说你们找了几十年，说你们的王世杰到底是同安哪里人啊？金门找到了，不但知道他是金门，而且连他的墓都在金门。所以他就找他们的理事长，有中青会的理事长，这个理事长说，我们为了要寻根找这个，跑到同安，跑到泉州去了好几次都找不到， 到底是哪里哪一个地方的，可能是金门的吗？我们这个他说我们金门以前是紫同庵的，就这个人啊，他也半信半疑，他说我下个月要到金门去开会，那我就去实际的去看一下，好吧，就这样定下来了。
0: 报纸不止传到了新竹，在厦门同安有一位叫严立水的文史专家也看到了。
1: 我们当天的报纸就送到同安，送到厦门来了。看到报纸以后，他说我走遍了同安几乎每一个村庄。我们同安当时有三个开发台湾的，一个是陈永华，开发南部的，啊，就是跟郑成功一起过去的。中部有一个林奇，南投县有一个叫林基波，还有北台湾有一个王世杰，开发竹堑的，就是新竹的。我两个人的在同安的家在哪里，在哪一个村庄，我都找到了，偏偏怎么找都找不到王世杰。
2: 王世杰的没有，
1: 原来他在
2: 金门。
1: 哎，这个事情就让我们知道，哇，原来这个人物是那么重要的一个人。同安找不到，台湾找不到，金门不知道，他偏偏他是金门的。那这个事情呢，真是大条啊。
0: 当新竹王家人到了金门，走进古厝，抬头看见了神龛上的那20个字，和他们家传的辈分诗，那是一字不差。黄振良老师说，辈分正是家族的密码。
1: 新竹他们中青会那个叫王宗仁，他就是宗字辈的，
2: 就是您刚才说那个20个字，那二十文对吧？
1: 黑李文，那个是第11世。从王世杰算第一世下来，他第11世。他一到金门一看辈分，跟他们新竹完全一样，而且带去看他的墓，显考近代兵世杰王公之墓，清清楚楚。
2: 所以这个就是像密码一样，
1: 对，
2: 身份信息
1: 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密码，懂得密码的人一看就知道了。
0: 辈分对上了，家乡也找到了，但故事还远没有结束。王世杰到底做了什么，能让台北教授说代志大条啊？而他的墓为什么叫金头壳墓？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我奇怪啊，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恁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讲，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逐工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混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大家先来找到神州之声，对当再线来收听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好呀，说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3: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出一身
1: 汗，小便唔见宽，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今天做伙甲乡亲继续来了解食神养生，咱食会到饱吼，真侪人会来选择五随吼，先来歇一下。要卡，这是真侪人的生活惯习，也对养生来讲，也是爱好咱的心中来歇一下。不过，这时啊，伫咱人体即个营养吸收的中心，算是咧无用气气，颠倒是进入到一个全力咧工作的状态。也即个营养吸收中心，吼，主要就是即小肠。咱知影，即小肠吼，主要是咧负责吸收咱只食食内底只有营养的物质，并且是输送去到全身，为咱身体来提供能量。中医就认为讲，十二时辰内底即米食、胃食，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才是小肠经咧当令的黄金时段。也经过到达在历代的中医名家也留下来真多关于要怎样来调理咱脾胃各胃肠的这名方。所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会继续跟咱来分享古代医家来调理小肠和这经典的名方。
4: 治小肠积滞的经典名方枳实导滞丸，专治化物失灵导致的便秘和口臭。枳实导滞丸可谓中医肠道清道夫，专治积食湿热，让肠胃一路畅通。这个方子呢，它是源于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内外伤辨惑论，它是治疗饮食积滞，就是湿热内阻的经典方剂。据说李东垣生活在战乱年代，百姓饥饱无常，常见饱一顿饥一顿，吃完就脘腹胀满，有的时候还会拉肚子。他创此方戏称脾胃如道路，枳实去肠污。那么这个方子都有哪些组成呢？其中有君药，枳实它能够破气消积，如推土机来开道，而大黄呢能够泄热通便，就有如高压水枪在冲刷。而陈药呢是神曲，它能够消食化滞，就如同酵素分解剂。而黄芩黄连能够清热燥湿，就如同消毒喷雾。左使药呢用的是白术茯苓，能够健脾祛湿，主要就是防止大黄泻下过头。而泽泻呢能够利水，让湿热从小便而走。此方呢主要的作用就是消食导滞，再加清热祛湿，专治吃撑了而运生的湿热堵在肠胃里边，而造成的复合型的便秘或者腹泻，带有酸臭味道。病人的舌苔一定是黄厚腻的，就像糊了一层黄油一样黏黏腻腻的，而且打出的

0: 因为枳实大黄，对肠腑的影响就如同高压水枪配推土机，它让人体肠道向下蠕动过快，这样容易伤正气，容易损伤胎气，造成流产或者滑胎。在使用枳实导致丸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症状侧重，可以搭配不同的帮手，比如说，如果气滞腹部胀痛明显，您可配一个疏通管道弓、木箱。 如果肉食积滞了，您可以请来脂肪分解专家配山楂。总之呢，枳实导致丸是中医肠道拥堵的应急方案。针对吃出来的湿热便秘腹泻，它的效果可以说杠杠的。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们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针对小肠吸收功能差、精炼场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呢营养不足、形体瘦弱，另一方面呢二便清浊不分的病人，中医呢常用参苓白术散进行治疗。参苓白术散堪称中医脾胃修复大师，肠道的管理员，专治脾虚湿困、大肠传导失司出现的腹泻，让 消化系统满血复活。此方源自宋代官方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治疗脾虚，也就是小肠吸收不良兼湿盛的经典补益方。这个方子中，君药用的是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如充电宝一样；而白术呢，能够健脾燥湿，好像烘干机一样；臣药呢，是茯苓。 它能够渗湿利水，就如同除湿器一样；而山药莲子呢，能够补脾固肠，就如同双面胶一样，进行修复黏膜；而陈豉药呢，是白扁豆和薏苡仁，能够祛湿，如同排水管；而砂仁呢，能够行脾开胃；桔梗呢，它能够载药上行，就如同电梯送货到肺脾一样。 而甘草呢，能够调和诸药，它是一个诸药的和事佬，把秉性不同的各个药能够粘合在一起，让它们协同作战，而不互相拆台。其作用就是补脾胃、益肺气、祛湿，专治虚不受补、湿气缠身的亚健康状态。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食热便秘慎用，此方好比干旱土地。 再补土会更加板结。感冒发烧暂停使用。如果伴有胀气，需要加陈皮，配个脾气疏通丸。如果兼气虚自汗，我们可以加黄芪，相当于请来一个毛孔的门卫员。总之呢，小肠的受成如仓库，贪多则崩；而化物如精炼场，失调则肺。 逆别清浊如分拣丸，中医用泻心汤、五苓散、枳实导滞丸、参苓白术散等名方来调理，辅以饮食节制，方能让它笑傲江湖。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挂起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仔日咱是继续来了解四行养生，主要来讲的是十二四行内底这脾时、胃时，大家敢知影伊是指咱即马几点这时间段哈？其实是中昼的一点到下晡的三点这段时间，而且胃时主要是咱的小肠经当令。中医咧讲啊，这小肠伊的功能。正常的发挥也跟小肠经的这气血运行真有关系。作为人体十二经脉之一，小肠经全称叫做手太阳小肠经，伊是经过咱整个身躯，一方面是跟气血输去到这些总户，同时又可以当来反映内在的这些问题，在咱身躯的表面通过小肠经的一些这些肚脐问题来反映出来。也咱那是透过来刺激这个小肠经顶头的这穴位，对当来调经经络，吼来改善总护的功能，来固护咱的正气，安尼啊来达到预防加治疗疾病的目的。也古代医家是按怎巧妙的来利用小肠经的这穴位，吼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继续来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2: 小肠腑作用再好，也离不开为它输送养料的小肠经。小肠经沿途还有很多穴位，我们举几个古代医家与这些穴位的妙用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第一呢，我们要讲的是孙思邈的后溪穴妙用。相传在大唐时期，山川间云雾缭绕，道路蜿蜒于崇山峻岭之中，孙思邈背着装满草药的竹篓，手持药锄，在云游行医的路上徐徐前行。那日他行至一处村落，只见田野间一农夫正佝偻着身躯，双手紧按腰部，农夫每迈出一步都如负重千钧，原本稳健的步伐此刻变得蹒跚而迟缓，显然正遭受着腰痛的剧烈折磨。孙思邈快步向前，将竹篓轻轻放下，示意农夫坐下来。他仔细观察农夫的面色，见其面色苍白如纸，嘴唇微微发紫，额头呢也青筋凸起，伸手触诊，发现农夫腰部肌肉僵硬如石，按压的时候呢，发现农夫身体不自觉地剧烈地在颤抖，痛苦之色溢于言表。孙思邈沉思片刻，翻开随身所携带的医书，目光快速扫过关于督脉和后溪穴的记载。随后呢，他握住农夫的手，引导其缓缓握拳，露出手掌小鱼际赤白肉际处的后溪穴，轻轻按压穴位。后溪穴呢，乃手太阳小肠经之腧穴，且通于督脉。督脉呢为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气，而腰部呢为督脉所过之处，按压此穴呢可疏通督脉气血，通则不痛。随着按压的力度逐渐增重，农夫原本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不多时农夫缓缓地站起身来，试着活动腰部，惊喜地发现疼痛竟大半都消散了。后溪穴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啊，轻轻的按压有助于腰痛的缓解。第二呢，给大家讲一个李时珍与邵泽学催乳的故事。在一处普通的民宅内，传出阵阵婴儿的啼哭声，产妇躺在床上，面色憔悴，眼神中满是焦虑与无奈，家人围在床边，愁容满面，不停地唉声叹气。原来产妇产后乳汁不足，婴儿饿得啼哭不止，尝试了很多方法，乳汁却依旧 如涓涓细流，难以满足婴儿的需求。而恰在此时呢，李时珍听闻消息赶来了，他走进房间，目光温和，安抚着产妇和家人。他仔细端详着产妇的面容，见其面色萎黄，唇色淡白，舌淡苔薄白，脉象呢一摸非常的细弱。他判断这是气血亏虚，乳汁化生无源之症。李时珍呢查阅相关的记载后，取出了艾条点燃，对着产妇的小指甲末端的尺侧距指甲 0.1 寸处的少泽穴进行艾灸。少泽穴手太阳小肠经之井穴，井者精气所出之处，如源头之水。艾灸少泽穴可激发精气，调和气血，促进乳汁分泌。在艾灸过程中，产妇起初只感觉穴位处微微的温热，渐渐的一股股暖流从少泽穴开始沿着手臂缓缓的，然后来到了胸部。次日呢，产妇惊喜的发现乳汁如潺潺溪流般涌出，婴儿呢终于能够畅快的吸吮了。家人们见状，对李时珍的医术可真是赞叹不已啊，视其为神术。
1: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小汉的时阵，故乡是门卡口迄条溪，原是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搁踅去。
1: 是暗头时迄出连环戏，陈三姑娘互我感动甲目屎潮潮滴。
0: 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互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佳，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继续来了解十二时辰的养生。今仔日讲的是下晡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是叫做米食，米食主要是小肠经的值班，也身体营养的这疏松也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阵。不过那是结合咱即马现代人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吼，生活的惯习。正经啊，即马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有诶乡亲则咧食会到，有诶是拄食饱，着随开始工作。也即个啊，对咱小肠经来讲，要互伊好好运行，这是较无好诶一寡做法。要按怎来调理？马秀莲老师讲啊，有三爱、三无爱，吼，这拢是生活惯习，咱赶紧做伙来去了解。
1: 要说现代人的小肠经呢，可遭了罪了。很多人天天点外卖，面对高油高盐的食物，小肠经这个快递的分拣员本该分门别类的去处理这些营养，现在呢天天处理垃圾包裹，自然会变得腹胀便秘。再说久坐不动长期伏案的人员，他的气血运行不畅，就像工厂里的传送带卡壳了，自然肩颈僵硬，腰酸背疼。最要命的是熬夜，半夜不睡觉，耗伤阴血的这些夜猫子们，他们的小肠连吸收营养的劲儿都没了，难怪脸色蜡黄了。那咱们该怎么调理呢？请记住这个三要三不要的秘诀。这三要是什么呢？一，要喝温水，可加点陈皮，就像给分拣员递一杯热茶，促进分清泌浊，防止午后的水肿。这第二呢，要拍打手臂部位的小肠经，就是从外侧的后缘，从下往上去拍打，一直从少泽穴拍打到肩贞穴，拍打到肩膀这儿，这样来疏通气血，既能促进小肠消化吸收，还能缓解鼠标手肩周炎。这第三呢，就要闭目养神十分钟，别刷手机了，减少气血消耗，让小肠经专心工作。三不要是什么呢？第一，不要喝冰饮，因为它损伤肠腑的阳气，就等于令分拣员直接冻得罢工了。这第二呢，不要久坐，每小时起身甩甩手臂，肠腑和小肠经的气血才能够不瘀滞。这第三呢，更不要生气，我们避免焦虑，情绪的压力会增加消化的负担，导致腹泻或者便秘。要是中午吃外卖撑着了，要记得按一按小腿外侧的下际虚穴，古人说按到打嗝才算通关。下午犯困就掐小指甲根部的少泽穴，在这个地方，学生们可靠这个来提神。在食疗方面呢，我们推荐两样：山楂麦芽茯苓茶，最适合外卖族消食健胃了；小米山药莲子粥，相传是清朝御医给官员开的方子，戏称金粥入肠，糟粕投降，适合吃精米细粮依旧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的人群来使用。午后胃食可以喝一杯淡茶，帮助促进消化，同时呢能够提神醒脑，但避免在胃食过度依赖咖啡或浓茶来提神，这样呢

0: 可能会刺激肠胃，影响消化功能，反而导致下午精力不济。相传名医张仲景还开过音乐处方，一位官员因郁怒伤脾，腹胀如鼓，张仲景呢让乐师演奏绝调的音乐，这种音乐属木，木能克土，患者听后呢连连放屁，症状大减，笑称此曲胜过十帖药。那我们也来组合一个小肠经的音乐配方，我们把它叫胃食三乐章。消食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酒狂，它的节奏类似肠胃的蠕动。那么在吸收阶段呢，我们可以听春江花月夜，它的柔和的旋律有助于营养的转化。而在排毒阶段呢，我们可以听鼓乐，这些轻快的节奏可以促进肠道推送。另外呢，我们要注意避免重金属一类的激烈的音乐，这会让小肠经暴躁罢工。总之呢，胃食听音乐等于给小肠经做温柔按摩了。现代人胃食养小肠经，关键是避寒、动起来、减负，坚持起来，你会发现自己消化好了，肩膀松了，气色亮了。请记住，小肠经是你的营养师，胃食对它好，它能让你吃麻麻香，身体杠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胃食的养生之道，通过合理的饮食、适度的休息、轻松的活动以及愉悦的心情，调和身心，拥抱更加健康美好的生活。胃食养生不仅是一种健康的选择，更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自我关怀的体现。愿我们能在这个小小的时段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养生之道。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杨导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锁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的节目，来到融合到底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到底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收播，下午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现在也要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在手机里面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再线来收听融合到底行的节目。或者说有乡亲以外的内容歌曲也可以再线来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到小报，这些最快最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样，我们先来看今天这一点钟的融合到底行，有多一些内容要跟乡亲做会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今年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第三年，也是里面有很多成果，一个就是两岸标准共通，这也是把两岸的为产业服务到人情的这些规则，把它翻译成同一套的语言，同一套的体系，这样让我们的两岸往来里面有很多内容，就不会因为标准不相同来了时了难。现在厦门已经是形成两岸共通标准有209项，开店的两岸标准共通试点的项目有42项，真多是全国第一或者是领先。现在的数字里面有什么样的两岸故事，我们就会来去观察。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要跟乡亲来去到福建平潭。2027年，也就是每年的这 U18棒球世界杯，要确定在平潭来举行，这也是平潭这座海岛头一次来承办棒球世界杯。这个 U18 就是说18岁以下的棒球世界锦标赛，这是世界级的一个比赛。要咱说棒球和亚球这项台湾上最受欢迎的活动是按怎跟平潭来结缘，两岸又是按怎到底来打拼落来，让这个以前是不捌听说棒球运动的平潭，现在可以把打造棒球垒球名声当作家己的梦想，我们做会来去了解。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跟乡亲来去看机器人，现在咱中国出产的这机器人啊，这订单吼是几家未付做，而且这机器人现在是要拼去到全世界各个所在去上班。要咱讲啊，为演习到交付，国产机器人是有啥咪款的这个优势，吸引着全世界客户，咱的记者来去探访。再来要跟乡亲这回来去了解现在我们的农业人工智能的发展，最近有不少款的这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消息来发布，福建亲像育种、种植、品种推广这些赛道，也在农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都有什么款的这些材料本事，农业人工智能的大模型落地效果安怎，要安怎来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同样也是带记者来去探访跟做了解。好，这是今天融合到底行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0: 好，各位乡亲，各位客官，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让大家当来开讲，头先来进入融合观察。2022年1月1日，福建省促进两岸标准共通条例正式施行，这作为全国头一部两岸标准共通的地方性的法规。这部条例是把这些成熟的经验来固化提升作法规制度，构建一个综合性全链条的涉台标准化法治的体系。也厦门也借这个机会全力来打造两岸标准共通先行城市，制定工作方案要较明确的，在经贸、社会、生态这三大方面，十一个领域的41项具体任务。也咱今仔日头先就来看厦门伫个做好两岸产业融合，安怎来用一套标准来打通伫个经贸方面独特的所在。头先来看厦门是用一套团体标准来解决两岸中药材。药材合格，不过无法通互认，安尼一个局面。咱常讲中医药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财富，也长期以来啊，台湾有90%以上的中药材拢是为大陆来采买。不过两岸药材检测的标准无同款，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或者是药材伫个大陆是合格，不过伫个台湾煞无法通来互认。比如讲，同一批的优质的冬瓜，伫个大陆是认定做药效上品，毋过到底台湾煞有可能因为指标无达到标准，吼，会互人退倒转。也即个困扰行业真侪年的难题，总算是有迎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即个公告伫今年的6月10日，有4项两岸共通中药材的团体标准在厦门正式来落地实施。这4项中药材是香草、冬瓜、冬松加枸杞。两岸这药材的差别吼是真直观的，亲像大陆在判断这个冬瓜的质量，核心是看伊挥发油的含量，这是来断定冬瓜的药效品质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不过在台湾不同，因之前啊没去检测这项指标，它的重点在管控亲像枸杞里面含黄曲霉的毒素，也黄曲霉毒素这项标准之前在大陆是没去做强制性的检测要求。厦门市食药检验的相关负责人就说，新的这个标准和两岸共通的标准，就是大家双方对头拢无去照顾到这个问题，吼来做一个平衡。比如讲啊，伫个枸杞检测方面，就来新增加黄曲霉毒素的含量；也伫个冬瓜标准内底，就来保留挥发油，吼挥发油上少都有0.4%，安尼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去兼顾药材安全性加有效性，为根源和为些来源方面来缩低两岸质量判断的一个距离。一间大族企业李氏鼎集团吼来做两岸药材贸易真侪年，伊也是专程来参加到一个标准的编制。因就讲，以前啊，同一批的货物需要按照大陆甲台湾两套标准做两届的检测，得出两份的报告。就算是安尼，好过那有一寡批次啊，到底台湾了后，因为指标无速配，会互人退倒转报废。唔那讲啊，是造成经济损失，佫会去影响到台湾在下游药房，互因来恭贺即个节奏。也即马有即个共通的标准，应该讲啊，为正式源头的开始提悬质量的管控，两岸中药产业融合是行出真重要的一步。
1: 各位乡亲，欢迎您踮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各位乡亲，融合观察，咱继续来开讲。在讲的是厦门伫个做两岸标准共通方面的一寡只做法。头拄啊讲的是一套团体标准吼来解决两岸中药材一直以来存在一个问题。所以咱来讲一个平台，和大族企业吧公开企业标准的方式来得到更加大的市场。2020年，金门皇家酒厂伫个厦门大顶对台小家商品交易市场来设立一个消费点。也酒啊是好酒， 不过摆迄个人客来看来问了后就行了。董事长杨应雄心内也真清楚，不是讲这个酒无好，是人啊对你无了解、无熟悉，也两款产品标准无同款，消费者应该讲是食个淡淡，咧卖个经销商心头嘛袂在。到2023年，一个转机出现了，大陆头一个两款标准共通服务平台伫厦门上线，即内底汇集两款各种标准是350,000分，这也是头一届来创立两款标准智能比对的功能。杨应雄就甲家己酒厂即生产的标准提出来比对，伊想法就是讲，既然我是正规的公司。正常的标准流程的一定要控制好势，也到2024年的年头，金门皇家酒厂的头先伫个即个平台吼来自我声明，来公开因的企业标准，即、这个做法也得到市场的认可。即马酒厂伫个咱讲的即个平台吼，两岸标准共通服务平台来发布的企业标准是有112种。这个、产品啊，也为厦门销卖去到大陆的14个省份，业绩跟2022年相比是来翻一倍较低。杨应雄讲啊，这个、标准那是通无形中，不管是对业务伫个大陆来拓展，吼或者讲是咱的乡亲往来徛起，拢甲以前啊完全无共款。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融合观察，当在跟乡亲开讲，来讲两岸标准共通。有人讲啊，两岸把这产业标准来打通，唔呐讲只是在大公司、大企业，其实啊，跟咱乡亲日常生活相关的这服务行业嘛是同款。所以这回来去小巴一位美容师，伊也是提台湾的职业资格证，伫个厦门来开店。这个公告2023年，美发业服务技术规定、美容业服务技术规定这两项团体标准来发布。也2024年的十家，就伫厦门全面来推广标准，是来统一两岸的服务流程、操作手法、卫生消毒、服务环境，各有在总结人员的能力，在方面来做统一。安尼啊，来贴对解决两岸的美发、美容这个行业吧，有同款的技术，唔过无同款的证书，吼，同款的手艺，唔过标准无同款，安尼即行业的困难问题。也更加引起注意的是，这个标准和跨海来落地。2025年的4月份，厦门市美发美容化妆品行业协会跟台湾地区相关协会来签约，这个标准的授权和台湾100多间的美业会员企业来参照使用。亲像这位台湾乡亲林女士，伊原本体是台湾的证照。就是台湾美容师技术属性，因为有台湾职业资格直接采领这个证书，伊也得顺利的来完成证照的转换，而且个快速的来办理营业执照。即马伫个厦门一笔来开店，开店以后，伊也个赶快对照这个标准，吼来做好服务，安尼啊，紧紧的融入到大陆的市场。所以即马在两岸的美业或者是美发、美容这道。应该讲的是共同来行出一个服务标准先行、职业资格配套、产业道道联动，一个进入特色的路径，也正做咱厦门的一个特色。这是融合观察，甲乡亲来公告厦门，起码来形成两岸共通标准209项，和开店两岸标准共通试点的项目42项。好，也上来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再个继续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用得甲大家同来开讲，上来做伙来进入融合家园。甲乡亲来去到福建平潭，或者是一个两岸同胞打造的共同家园。福建平潭，即马是甲台湾乡亲啊，上届熟悉和上届热爱的一项运动——棒球运动，来打造成做深化两岸体育融合的先行的样本。也顶不牢固一个好消息，就是2027年 U18棒球世界杯确定讲要伫个福建平潭来举行，差不多搁在一年的时间。也这也是平潭这座海岛头一届来承办棒球的世界杯。平潭吼，这个所在原底是无人咧拍棒球，吼对棒球也无了解，无团队，也是按怎会当一步一步吼，假作来承办世界杯、世界级比赛一个所在。这其实跟咱在台湾的教练，吼跟咱两岸这推动体育融合的这办法做法真相关，咱呐的这回来去了解。
6: 站在平潭棒球公园的看台上，蓝天白云绿茵场。让人很难把这里和棒球荒漠联系在一起，但就在几年前，这座海岛连一支像样的青少年棒球队都凑不齐。变化从何而来？作为两岸共同家园，平潭选择了棒球这项在台湾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作为两岸体育交流的突破口。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玲介绍，他们在场馆建设和校园普及上下了大功夫。
7: 一个是我们场馆啊，做了很多的升级改造啊。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有两个馆，一个是现在我们所在的棒球公园啊，一个是我们棒垒球馆啊，目前都能达到国际级的各类赛事比赛标准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在校园当中啊，做一些普及啊，初高中啊，显得无手。小学也有十手啊，然后每个学校都有开展棒球的课程啊，以及棒球的课间操，也组建了那个 U12、U15跟U18的那个不同梯队的棒球队啊，作为训练，未来也可以作为我们比赛的后备军嘛。然后也选了两所学校啊，平潭一中还有我们城关小学啊，作为我们对台交流的一个标杆试点校啊。
6: 硬件有了，软件也要跟上。2019年，台青杨耀泽成为平潭较早的台湾棒球教练之一。从找不到队伍、学生零基础，到亲眼见证大陆青少年球技逐步提升，他既是亲历者，也是推动者。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主教练杨耀泽：
8: 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对于棒垒球这一块比较陌生嘛，所以对苗子的挑选，然后到一些经验的灌输，还有也找不到队伍的，他们也没有比较好的模仿对象，所以只能就是自己去示范，然后自己一直讲解这样子。对，这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对，开始交流的时候确实感觉水平还是有点落差，但是现在近几年来讲，水平我相对来讲慢慢的在接近这样子。
6: 在杨耀泽的悉心指导下，一批批平潭青少年爱上了棒垒球运动。在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棒垒球队成员黄庭倩眼中，这位台湾教练赛场上严厉，生活中体贴，既是严师也是益友，
9: 就感觉很好啊。因为我们这是个团队游戏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团结作战的感觉。
10: 教练对我们就是他既严厉又温柔，我们如果要去比赛的话一定要去赢球，对不对？所以他对这项运动就会比较严厉。
9: 在这边的话就是跟那个台湾的前辈就更多交流，感觉大家都很热情，然后对我们也很好，就会教我们一些技巧什么的，传授我们一些打击招式什么的。我们交流就是为了记忆更好嘛，所以我们大家一起作战就是延续了我们这个活力吧。
6: 学生的进步离不开两岸常态化的交流切磋，而杨耀泽也深有感触。在他看来，平潭不仅是训练的沃土，更是两岸体育融合的最佳平台。
8: 常来交流，常来切磋，对我们学生来讲提升的比较快这样。就我目前所知，就是在于我们平潭的球场在整个福建来讲算是分布比例最多的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来这边使用正规的球场，然后有更好的一个训练环境，当然对我们整个棒垒球基层来讲会进步的更加的快了。对， 不管是棒垒球还是很多其实很多活动放在我们平潭这边，我觉得说对于大家的一个交流，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人事物的交流，我觉得这是 很好的一个平台啦。
6: 从2015年第一场棒垒球赛算起，平潭已累计举办90多场赛事，两岸青少年棒球交流更是常态化举办。平潭正以棒垒球为媒，架起一座连接两岸、通往世界的体育桥梁。平潭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万林：
7: 对于我们国际旅游岛来讲的话，棒垒球也是我们未来打造那个棒垒球运动名城的一个目标哈，作为两岸交流的一个项目哈，常态化的开展我们的那个麒麟杯，还有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哈，每年都有在做的哈。目前来讲，也累计邀请了将近1100多位的那个台胞的那个运动员，还有100多位的那个教练员跟裁判员哈，来到这边参赛，起得很好的一个效果吧。线下也做了一些，比如说文创礼品的这个附赠啊，还有一些文体的一些互动活动哈，增进两岸同胞的友谊哈。2027年的话，我们承办 U18的世界杯哈，到时候台湾同胞也会参与进来哈。
6: 一座曾经没有棒球的海岛，从一批台湾教练的拓荒坚守，到上千名两岸球员的同场竞技，再到如今世界顶级赛事进入倒计时，平潭正以更加开放活力的姿态拥抱世界，也拥抱两岸共同的棒球梦。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登来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也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带只混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再来，做伙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做伙来去看机器人。顶无老久，杨德有看到一个消息啦，讲咱中国即马即机器人的生产吼是做甲无够卖吼，即马弄得来有订，即订单阁是热热等。有一个数据的显示讲，今年前七个月，咱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的总值是达到300,000亿，也其中啊，工业机器人出口金额是73亿个4,000万，再加顶一年相比是。

0: 在国产机器人现在是加速在走向世界，应该说是在全世界在上班。我们说为演习到高虎这个家庭，国产机器人它是因为什么样的特色优点可以去吸引到全世界这些客户，我们的记者来去更当了解。
1: 继续让我清洁准备中。
2: 广东是我国外贸和智能装备产业的重要集聚地，多家机器人企业已率先完成从样品展示到海外批量交付的跨越。在一家清洁机器人企业的展厅，机器人事业群负责人龚子玉告诉记者，他们生产的商用清洁机器人能够全流程自主作业，效率远超人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海外市场非常有竞争力，下半年订单持续高速增长。
3: 它现在在海外的出货的情况特别的好，尤其是在欧洲、日韩、东南亚、中东这些地区和国家特别的受欢迎，比去年我们是有成倍的一个增长的。基本上我们每周和每一个月都会去看它的一个生产的计划，船期都是排满的。
2: 火的不止这一家，近年来幕墙清洁、光伏清洁等细分领域的机器人海外营收也大幅攀升。今年一月，清洁机器人正式获得专属海关税号，标志着行业进入规模化出海新阶段。在广东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工程师正对一批即将发往海外的高空作业机器人做最后调试。这类机器人主要应对高楼清洗、光伏面板维护等危险作业。企业负责人黄健介绍，今年海外订单总量已经超过国内，不仅稳守欧洲传统市场，还成功打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订单排到了国庆前后。
4: 对比去年的这个同比数据来看，那我们差不多实现40%左右的增长，整个下半年订单还是比较稳定的，排到了接近国庆的。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我国清洁机器人出口额达140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70%以上，是出海的绝对主力。而国产机器人正从清洁领域向高附加值工业场景升级，轮臂式、人形特种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在深圳一家物流企业车间，搭载多模态感知和自主决策技术的人形机器人，无需大规模改造现有流水线，就能承担包裹分拣、异常货品识别等高强度重复任务。某科技公司计算机工程师洪华聪介绍，这位通用人形机器人落地实体产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5: 这一款是专门针对我们现在封包分拣的场景来进行研发的。这种模型已经发展到我们可以就是进行生产的效率达到一个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同时我们的线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2: 底层技术的不断突破，加快了机器人的商业化交付节奏。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负责人董点标介绍，他们研发的轮臂式机器人通过数万条实景数据训练，能精准识别不同颜色和位置的按钮，独立完成开关电柜、启闭工业阀门等复杂高危操作。目前多款电力巡检人形机器人已完成算法调试，正陆续交付客户。
6: 那么我们将通过接下来再补充几万条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实现接近100%的这样的一个任务成功率。在完成这个成功率之后呢，我们这台机器人就将交付到我们客户的一个应用现场。每月我们会陆续交付3-4台这个轮臂式机器人，下个月我们还有10几台的这个订单要交付到客户那里。
2: 亮眼的出海成绩离不开完整自主的国内产业链。广东省机器人协会具身智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张爱民介绍，海内外订单持续放量已经构筑起国产机器人的成本竞争壁垒。如今芯片、电机、结构件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本土全链条配套，摆脱了对海外高价零部件依赖。
7: 相对于这个3年前的话，这个很多部件这样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明显。比如说像零件手这块，这个成本的话，都是这个是之前的甚至是1/10，这样的是比较多。机器人的电机这块，在原有的通用电机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进行一些定制化的一个开发。像这类的这个部件，它的成本也降了将近1/3到2/2。
2: 成本快速下降，研发也随之提速。随着研发、开模、试样全链条打通，国产机器人的迭代周期明显缩短。黄健认为，国内丰富的应用场景正持续打磨产品性能，机器人很快就能跨出展示阶段，真正解决产业一线的实际难题。
4: 当你场景足够丰富的时候，你的解决的问题能力就越大，你解决问题能力越大的话，那么国外它的接受度它肯定相应也会越大的。

0: 在智能机器人领域，目前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从演示到交付，从国内到全球，国产机器人正以完整产业链为根基，以持续创新为引擎，在世界舞台上稳步前行。而研发者们始终相信，他们手中的机器终将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让更多人自由享受生活之美。龚子玉。
1: 因为咱们的设计的能力和技术的实力都是在不断提升的，那我们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它能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能够去替代人们在去干更多的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然后可以让更多的人类可以去享受这种美好的生活。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关起关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看见新台六个单元，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看见机器人，稍来咱再回来去看农业甲人工智能结合的发展情形。最近有几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小说来发布，亲像安徽农业大学是发布一个伫个大豆领域个大模型，也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一个神农 4.0， 阁有南京农业大学推出一个叫做神农汇种智能体，种种。在模型是来覆盖为育种、种植到品种推广真侪在新的赛道。也咱头先特地记者来去了解一下，看遮个农业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拢有一寡啥物款的本事。
3: 不久前，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4: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3: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4: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3: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5: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3: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5: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 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3: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6: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7: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关键新大陆，因为大家等在开讲，头头啊，咱来讲的是农业的人工智能加大模型，吼，因有一挂什么款的加载能，和咱来了解。也咱讲，无论是种地啦、养殖啦、过去啊，拢是靠经验，即马看起来靠科技也袂少。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正伫咱农业的做场景来落地。农业农村部最近也是几礼拜来提交一个词“人工智能”，对于加紧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来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来做出重要的部署。也以前啊，咱感觉是足个稀罕、足个稀奇的这个新科技，即马将来正做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要那安尼啊，即个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因落地的效果安怎？又搁得安怎来发挥因的作用？咱继续带记者来去探访。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友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2: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3: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从技术途径

0: 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它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说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4: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4: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3: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的重要讲话。
4: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